0: 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召开，探寻山海密码，更续千年文脉，昌黎县碣石大讲堂首期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志军主持召开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罗文书记所作专题报告，王正普省长总结讲话精神。会议指出，报告和讲话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省委坚定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对于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具有重要意义。县人大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聚焦“15五”规划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依法行使监督、决定、任免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实干担当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和专项监督情况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关决议。这是李银孝报道的。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县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9月23日，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听取了县财政局局长赵永明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县本级决算情况的报告，和县审计局局长张广志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县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昌黎县2025年县本级决算。近日，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本土公益文化品牌碣石大讲堂正式启幕，为现场听众带来了一场深度探寻碣石历史文脉的文化盛宴。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凝神聆听，认真记录，跟随授课内容穿越千年，探寻碣石山深藏的文明密码。讲座中，昌黎文化专家肖佩云结合大量古籍史料、考古出土实物与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拨开后世争议迷雾。他从地理区位切入，通过《尚书舆贡》《山海经》等典籍考证，系统论证了天下碣石在昌黎的千年定论。随后，他深入解读了碣石山作为华夏北条龙脉入海收关之地的独特地位，揭秘了秦皇汉武登临此地巡狩疆土、祭海求仙的历史真相，并生动还原了曹操北征乌桓后登临此山写下观沧海的行军路线与时代情境。讲座旁征博引，带领听众深刻读懂了这座渤海之滨的名山承载的上古地理与帝王往事。听众郭其彤。
1: 很荣幸参加这次讲座，参加了肖老师讲的这个碣石大讲堂这堂课。因为我自己经常去爬碣石山，以前也是知道一些大概的，比如说曹操的观沧海和秦始皇来过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追本溯源去了解过。通过肖老师这一节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我去爬碣石山的话，肯定会把这些碣石山的这个文化给外地的朋友多介绍介绍，咱们碣石多介绍咱们昌黎，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据了解，碣石大讲堂是我县打造的公益性历史文化普及品牌，活动聚焦昌黎地域历史、山海文脉、文物考古、民俗非遗等内容，邀请文史研究者开展分享，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昌黎传统文化，通过讲座分享、史料解读、史实辨析等形式，活化地方历史资源，搭建大众走进昌黎文化的公共平台，持续擦亮碣石文化名片。下一步，碣石大讲堂将以讲座为纽带，持续深挖我县地域文化内核，把典籍之中的历史故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文化内容，进一步唤醒我县群众文化自信与乡土情怀，让昌黎文脉代代更续，薪火相传。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日前，龙家店镇铁庄村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举办庆中秋文艺演出活动，进一步营造合家团圆、和美向善的节日氛围。当晚，铁庄村乡村文化大舞台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本次活动立足乡土，面向群众，汇聚公益文艺志愿者与本土舞蹈队同台献艺，各支舞蹈队轮番登台，伴随着悠扬明快的乐曲，队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舒展的舞步灵动大方，整齐划一的动作铿锵有力，大家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跳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礼赞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面貌，传递家国同心的美好情怀，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群众健康向上、自信乐观的精神风采。村民们驻足观赏，笑语盈盈，在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文艺汇演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联心、邻里相融的文化平台，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下一步，铁庄村将持续深耕乡村文化阵地，不断推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以文化助魂聚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这是陈阳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我们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成功经验，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职业早期和长周期稳定支持力度，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要抓住全球人才流动窗口期，积极引进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和团队，要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离不开前辈科学家的支持和鼓励，两院院士要带头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用心用情做好传帮带工作。 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投入强度2025年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这实属不易，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

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完善制度机制，改进管理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3: 真的好累啊。
9: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奶奶，这摔倒了。
11: 曾经有一份
3: 真诚的、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是锦囊佳句，出自《新唐书·李贺传》。李贺是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这个人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据说这个李贺7岁就会写诗。7岁写诗啊，不是说就一般的偶尔的写一首诗，就是7岁的时候，随便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就可以写出一首诗来。而且这个诗你只要一读，还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是很有文采的那种诗。正因为这样，李贺7岁能诗，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当时的文学家韩愈的耳朵里了。这韩愈一听说7岁就能写诗，随便出个题，他马上略加思考就能写出诗来。韩愈心想，不可能，这纯粹是夸大事实。有一回韩愈跟这个黄甫石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公出，这公出啊路经李贺他们这个家，这李贺呢出来见韩愈，韩愈一看果然7岁的孩子，韩愈说就听说你会写诗吗？这李贺呢从小体质比较瘦弱，李贺就说勉强为之吧。韩愈一听还行，还挺谦虚，说好吧，今儿个我特意来拜访你来了，我想给你出个题，你写首诗我看看可以吗？这李贺就点头答应了。韩愈当时就是你们窗外你们的家乡周围有山有水，根据这个你写首诗。据说李贺当时略加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说这个诗写的是什么诗，什么内容，这我们无从考究了。反正这诗写的不错。黄甫石又出了一个题，这个题很冷僻，结果这李贺也写出了一首诗。写出来这黄甫石一看也服了。在这儿韩愈跟这黄甫石两个人走了之后，这二位就是活广告，把李贺这个名声到处传扬，甚至一直传到京都。按说李贺从这么小就这么有才华，他应该做大官，但是从古至今往往是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呢，他就未必能真做大官。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原因。

你李贺要按他这个姓氏，他是这个皇帝的远支的皇族，就是从李渊、李世民从那个时代往下排，他算远支的皇亲，因为也姓李嘛。他叫李贺，李贺这个名儿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爸呢叫李进素，他爸爸这个名儿把李贺的前途给耽误了。说怎么他爸爸的名儿把他的前途给耽误了呢？李贺要想是赶考，他得一步一步往上考啊，考秀才，考举人，最后得考进士啊。进士跟他爸爸这个名儿进素这个读音相同，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的这个名讳那叫避讳，必须得躲开。说这进士，你考的进士，你爹叫进素，这等于犯了上了，这是不允许的。说把那个进士给改了，那不能因为你这一个人把这进士那名就改了啊，那这也不行啊。所以李贺这一辈子始终就没考到进士，但是他这个诗写得非常好啊。据说李贺长大以后，每天骑着马，带着自个儿的书童，这书童呢给他背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兜子，就这锦囊啊，背着兜子。李贺呢带着笔墨纸砚，比如说郊外游玩，走到哪个地方这景致非常好啊，他觉得有灵感了，站在这儿了，这书童在那儿等着，李贺就在这想，这诗句慢慢的就出来了，马上就记到纸上，记到纸上之后就放到书童背的这锦囊里。他转一天，有时候背着十几首诗，有时候背着五六首诗回来了，回到家里拿出来之后，在这儿把它再修改修改，整理整理。所以说锦囊佳句这句成语就从这儿来了。后来呢，李贺在别人的推荐下到朝纲中当了一个小官，叫奉礼郎，就管礼仪的这么一个底层官员。李贺总是有这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谁让他爹的叫进素呢，他考不了进士，那么自己没事就写诗吧，当一个小官维持生计吧。所以李贺曾经写过一首诗啊，能表示出他的这个心情。他曾经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战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什么意思？他就说男儿有志，应该跨着吴钩。吴钩什么？吴钩是刀，吴钩就是吴国古代最好的一种刀。据说这个吴王阖闾曾经让当时打刀剑最好的一个能工巧匠给他打

国古代最好的一种刀。据说这个吴王阖闾曾经让当时打刀剑最好的一个能工巧匠给他打一对刀剑，说这对刀剑一定跟别人的不一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开始打这刀剑去了。古人有这么句说呢，收取关山五十州。当时唐朝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占领着五十个州。李贺说，男子汉有本事带上武器，应该把周边这五十个州都收回来，都归为大唐。但是接下来这两句呢就另一层意思了。他说，请君暂上凌烟阁。凌烟阁是开国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修了个凌烟阁，在上边写上24个开唐将官的名字，这就是说开国的功臣，但都是武将。说请您上凌烟阁去看看。到凌烟阁看什么？说你看看都写的都是谁。那最后这句是他的心境表现，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这都是武将，没有读书的写诗的在上边标明的。言外之意就是像我李贺这样的人呢，我就写再多的诗也不能凌烟阁标明挂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李贺是一个抑郁终生而不得志的唐代大诗人。今天我们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说这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堪称锦囊佳句，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叫量体裁衣，出南齐书。南齐书啊，就是当时南齐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张荣，就是融洽的融。这个人很有文采啊，由于他很有文采，写的篇篇好文章，齐太祖萧道成非常喜欢的。齐太祖萧道成经常把这个张荣招到宫里边，跟他谈论文学，跟他谈论文章。这张荣呢往往有些个奇思妙想，有些个独到见解，一谈出来之后啊，这萧道成就心里边非常高兴，同时也对他有一种佩服，心想这个张荣果然是大才。皇上要是喜欢这大臣呢，往往就给他一些赏赐。他这个张荣呢有时候也受到过皇上的赏赐，可是突然有一天这皇帝送给他件东西，使这个张荣受宠若惊。送了件什么东西啊？皇上送给他一件衣服。这衣服没有什么新鲜的啊，谁没有衣服啊？但是皇上送他这件衣服还不是外国进口的布料，也不是外国进口的成衣，而是皇帝穿过的衣服。这在当时来讲可了不得，这是天大的赏赐。皇帝穿过的这个衣服送给这张荣，同时这皇帝还写了一封信。当时皇帝写这个信就叫诏，那就像圣旨一样。说这个信怎么写的呢？说今送一通故衣，乃朕所着，以令裁剪衬卿之体。这话就是说呀，说今天我送给你一件旧衣裳，这件旧衣裳啊是我穿过的啊，因为我穿过的。这张荣跟这皇上萧道成他肯定两个人这身况不一样啊，所以已经让这个裁缝给修理了，修理裁剪了一下，按照你的体型，我估计着你穿上肯定很合适。这一送来，张荣一看，哎呦，那心跳都加速了。为什么？皇上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这里边给别人对你非常相信，不然的话我穿的衣服给你，这不成了脱袍让位了吗？啊，皇上最忌讳这个。但是萧道

成把自个儿穿的衣服给了张荣了，还写了那么一封信，说还经过裁剪，适合你的体格。张荣把这衣裳接过来，在自个儿家里边关上门，偷着穿上试了一下，果然挺合适，马上就脱下来了，叠好了，熨好了，就放到他们家的祠堂那儿了，供着，天天得给烧香。这皇上御赐的龙衣。所以张荣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萧道成一看张荣还是穿着他原来的衣服，这个齐太祖就问他了，说张荣，昨天我给你送去一件衣裳，你收到了吗？张荣说臣收到了。萧道成说，既然你收到了，今天为什么没穿呢？张荣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您给我的这个赏赐，臣是诚惶诚恐啊。昨天接到您的诏书，还有这件衣服，臣在家里头已经穿上试了试，非常可体呀。我想万岁的赏赐乃是万岁对臣的重看和嘉奖，我哪能天天穿着，所以我把它叠好了，熨平整了，放在我们家祠堂之上，每日三遍烧香，我在那供奉着。如果国有大事需要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再穿，我还得等候着万岁的诏谕，您要让我穿我再穿，平素当中臣斗胆也不敢穿。这话说完了，齐太祖心里边一听高兴，怎么高兴？这个大臣对他忠，对他尊敬，这是他愿听的话。所以说这个量体裁衣，这第一个典故啊就出在这儿。还有一个出处，清朝有一本书叫《吕元从化》，这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裁缝，这个裁缝是江南人，是江浙一带的，同样都是裁缝铺，他这儿做衣裳的一天到晚推不出去，做衣服有时候都站牌。这有很多人就奇怪呀，说这做衣服这不就是穿上吗，这裤子两条腿儿，衣裳两个袖吗，说怎么他这就多，别人的人就少呢？有人就细致的到这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说看看他这衣服怎么做，能做出什么花来是怎么着。结果一了解发现这个人有特点，你要来做衣服，他先问你给谁做，是你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不管是给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他先问，说多大岁数，如果你跟他说多大岁数，接着还问中举没中举，那时候科举制度啊，赶考中秀才中举人啊，完了就中进士，这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啊，他先问中举没中举，有的说中举了，有的说没中举，然后根据这个他裁剪出来这个衣服往往让人穿上非常合适。后来有的人跟他是朋友啊，就问他说，您为什么先问年龄，问中举没中举，为什么问这个？这裁缝就说了，说这里边有说道啊，这人一来一问说多大岁数，就决定他年轻还是年老，如果他要是年轻，说这是个年轻人，那么这个衣服给他做着，前边就要长点，后边就要短点。怎么这样呢？因为年轻人走路挺胸啊，如果说这个人年轻又中举，这前面这衣服啊就更得长点，说中了举人了，有了功名了，自己非常得意，走道比平常那胸脯拔得还高，谁也瞧不起，傲视别人。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人是年老的，这年老自然前襟短后襟就要长点，因为年老都弯腰弓背都这样。

说这个衣服坐上他就得合适。说如果说他是年老的，还中了举人了，就适当的把后襟给他短点，他挺挺不起来了，他也使劲也得硬撑着，也得站直了。哦，这朋友们一听说您这个就根据中举不中举，根据年龄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怎么做这衣裳。对，他说我只要这么一做，这个衣裳他就穿着都合适。所以这就是量体裁衣，就是说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对待，哎，得分析研究透彻了才决定事情如何办理，这叫量体裁衣。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的成语叫临难不惧。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最早出自庄子秋水篇。说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一回孔子就到了魏国，这魏国是保卫那个魏啊，这个魏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到了魏国的匡地，就又叫匡。

城，这个匡城据说在现在的河南长垣县附近，有的说就是长垣县，反正就是当时这么一个小城吧。这个城市不算太大。当时孔子呢坐在车上，赶车的呢就是他的弟子，孔子手下七十二大贤人呢，今天赶车这个人姓颜，叫颜轲。这颜轲赶着车到了匡城了，到匡城城外，颜轲呢就把这个车带住了，跳下车来，转身跟孔子就说：“说老师啊，大概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当初我来过。”孔子说：“你怎么上这儿来过？”颜轲说：“您忘了，我在楚国当过兵啊，当时领队的那位将军叫杨虎啊，这杨虎带着我兵伐魏国，打过这匡城。我跟您说，我一到这儿就引发我很多的回忆，想当初在这个地方攻这个城，这匡城的守军那非常的顽强，死伤惨重，最后我跟那个杨虎那杨将军，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们不能硬攻，硬攻这城下不来，怎么办？您看这地方没，就城角这儿，我们就在城角这个地方晚上偷着挖他这个城根儿，我们就说这城根儿给他挖到了一定的高度，给他挖空了，这城自然就塌下来了，这个地方一堆下来，我们带着队伍就可以冲进去了。所以我跟杨虎还有当时很多的兵士，白天仰攻这座城，到了晚上我们就偷着在这挖城角，最终这城角真让我们给挖出一个大洞来。这一挖出大洞来，我们本想从这洞里就钻进去，还没等从洞里往这钻，哭嚓一下子他这城就堆下来，这一堆下来，我们的队伍就由打这城角这就冲进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呀、啊，我还看看他的城角。老师您瞧见没有，这个城角它是后补上的，您瞧这有后补的这个印记，当初我们就从这儿攻进去的。孔子在车上坐着一看，哦，看来你来到这里引发了你对昔日的思考啊。是啊，真不容易啊，旧地重游，别一番感慨。结果这个颜轲这么一说这番话，他没想到旁边有走道的老百姓啊，有这么一位听他在这呜呜喳喳手舞足蹈在这一说，又一听说这个城是当初他在这儿攻进去的，这个人一看，哟，当时心里一惊，为什么？感情这个过路的人呐、啊，就是当年在这守过城的一个兵士。这个人一看，坏了，这鲁国又来人了，肯定这是前行密探，又打算又攻打我们的魏国。嗯，尤其是他往车上一看，一瞧这孔子，这孔子长得这相貌啊，跟当年那个主将杨虎长得模样一样。他一看孔子，哥，这杨虎亲自到这来勘察地形来了，所以这个人马上飞跑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到此地驻军的司令部，那时候不叫司令部啊，就是驻军首领的驻地。到那儿就向这驻军首领马上汇报，说您快看看去吧，城外来了一辆车，当年的这杨虎来了，勘察地形来了。哎呦，这驻军首领一听形势危机呀、啊，立即马上就把城内的驻军号召，他们马上快点起来，紧急集合。这队伍紧急集合，各置兵器，说快点上街上去，你带着我们看这车在哪儿，进城没进城，要进城的话咱们就把他逮住。这报信的马上就领着这驻军首领在大街上等着，那边孔子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颜轲把自己过去的这段历史炫耀完了之后，接着就上车，赶着车这就进城。他赶着车这一进城的功夫，那子路

跟孔子就说了，说我呀方便方便，你们先进城，我随后撵。这杨科说我们车赶得慢点啊，你也快点。子路呢方便去了，杨科赶着车进了城，一到十字街这儿马上被人就包围了。这一包围，驻军的首领立挎着宝剑把车一来，指着孔子就说，你下来，你让我下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杨虎吗？啊，你以为我们不认识你啊？当年你们攻这个城的时候，我也是守城人之一，我见过你，今天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是不是勘测地形又想攻我们这匡城？这孔子一听这是误会了，孔子没动，马上吩咐他的弟子把那古琴搬过来了，搬过来就在车上，孔子就在这弹琴，嘣嘣嘣，这一弹琴，哎，这守军将领一看，这杨虎还会弹琴呐。听说杨虎是义勇之夫，没听说他会什么琴棋书画。我让你下来，你听见没有？你别在这给我假装弹琴，没有事了。孔子说：“你看我像杨虎吗？你像。”你就是杨虎。不对，我跟你说，我只会弹琴不会动武，这世上相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真金和黄铜它非常近似，难道说你就以为这黄铜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黄铜吗？我不是杨虎，我叫孔丘。孔子一说这话，当时这驻军首领也拿不准主意了，就把刚才那报信的叫过来，他说你看他是杨虎吗？报信的看了半天也不太像啊，有点不太像。说最后说到这儿的时候了，这子路从远处回来了，子路回来的时候，这驻军的首领就把路给闪开了，路一闪开，子路这一回来，这些个弟子们都埋怨子路，我说你哪去了，刚才老师被围困了，好悬让人家给抓起来，你怎么上厕所这么半天才回来？子路说我现在回来，这不是把道都给闪开了吗？是啊，仗着老师临危不惧，所以才能这样。子路一听就问孔子了，说老师，您本来是一介文人，怎么这种情况下如此沉稳呢？这孔子微微一笑，跟子路就说了，说我告诉你，说在水中擒蛟那是渔夫之勇，说在山中打虎那是猎户之勇，而临危不惧这才叫圣人之勇啊。就说面临着危难的情况非常沉稳，没有惧怕的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解释。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叫明目张胆。明目张胆，明目就是睁大的眼睛，张胆呢就是无所畏惧的，放开胆量。说这个明目张胆出自哪里呢？只出自唐书韦思谦传。韦思谦那个人是唐朝的一个大臣，最初的时候啊，他在朝纲中官拜御史，又叫监察御史，从那个官衔的名字上监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关注的是朝纲中文武百官的不法违纪行为。这个官员来讲，按级别按品，他跟朝中比较大的那官还不能比，因为他充其量是个监察御史。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不管多大的官，你只要是违纪违法，他都敢在皇上面前弹劾你，就是揍你一本。当时朝中的丞相是褚遂良，褚遂良那个人

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宰相，政绩也比较显赫。更重要的是，这位是书法家，唐朝的大书法家呀，什么褚遂良啊、虞世南呐、这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直到今天，我们看这个碑帖，流传下来的有褚遂良的碑帖。说褚遂良在这历史上，一般来讲都说褚遂良是个好人，是个好官，还是个书法家，没听说褚遂良啊有过什么问题或者出过什么错。但是韦思谦这个人就发现了褚遂良的一个错。什么错啊？这褚遂良当时他买了一块地，唐朝的时候这官员也可以买地呀，只是呢这个买法这个价钱它不太一样。褚遂良听说有一块地很便宜，褚遂良就让手下人去打听，说果然这价钱不高。褚遂良说那我就买了吧，当时把这个地就买了。那么为什么买的这么便宜呢？那就是因为这丞相要买这地，卖地的这位呀，早就知道褚遂良看着他这块地了，但是一听丞相要买，能说按着市场价就那么卖吗？啊，那得优惠呀。这丞相，你把这个地要是卖贵了，丞相要是一生气，要给你小鞋穿，给你哪双也能把脚趾头给你挤肿了啊。所以卖地这位呢，就渐渐的卖给褚遂良了。价钱非常便宜，市场上没这价。不知是谁呀、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这位韦思谦了。韦思谦一听，心想说，您作为当朝宰相，您要买块地，您应该知道这地价钱是多少啊，您这么便宜的价就把普通人的一块地给买来了，这有点仗势欺人。这个韦思谦做事很细致，先到这个卖地这个主那去了，就问他说，你这个地卖给楚丞相了吗？这位一听说，是啊，是的，卖了。价钱是多少？一说价钱是多少是多少，当时就问了，说你这价钱怎么这么便宜？卖地这位一听，哎，这价钱便宜，这不是卖给丞相吗？他要卖给别人他就不能这么便宜了。哦，说那你为什么卖个丞相就便宜呢？丞相他就得便宜啊。你说我要卖给丞相不卖便宜点，这丞相将来要生了气，我受得了吗？把这些东西都取证回来了，韦思谦一看，因为你是丞相，你买地就便宜，这不对，这违纪。所以韦思谦就准备着要把这褚遂良这个事儿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当时跟他有非常相好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了，说这事您最好啊别跟皇上说，您别忘了褚遂良是当今皇上的重臣，这个事儿按说不大，就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韦思谦说，我作为监察御史，我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个监察御史还当个什么劲儿？您可要知道，您把这个事要跟皇上说了，后果难料。哎呀，韦思谦说，后果又能怎么着，我在这个位上我就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办。韦思谦这个人结果就跟皇上说，一说褚遂良怎么怎么怎么地，贱价买了老百姓的地，皇上一看把证据都拿来了。这皇上一看不能不处理，不处理对满朝文武大臣没法说，马上把褚遂良这官职给降级了，让他上连外当官，当同州刺史，这一下子给支出去了。褚遂良也知道这个事儿是韦思谦这一本把他参起来了，到同州刺史干了两年，就算是对他一个处理吧，最后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了。褚遂良调到朝中之后，你以为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就什么事都装得下呀？

0: 他是宰相，那肚子里也不是能撑船，那宰相肚子里也记仇。褚遂良回来之后没用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韦思谦给找了个茬，贬到连外当县官去了。这个圣旨这一下来，一让他上连外当县官，这韦思谦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做出发准备，还告诉他不带家眷。结果他这朋友来了，到他家里跟他说，怎么样，当初我跟你说了吧，这后果不可预料，现在后果出来了，把你打发走了。按说褚遂良作为一个宰相，他不应该这么办。韦思谦听到这里就说了，说我身为监察御史，我所想的就是为皇上明目张胆的做事情，就是瞪大了眼睛无所顾忌的什么也不怕的做事情，谁违法乱纪我就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他。这一说，褚遂良他算计我，这个我不在乎，我主要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整天在家里边跟我的夫人就在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还叫什么大臣呢。所以就这样韦思谦上了任走了。结果呢，两年多以后这韦思谦也被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唐高宗把他找去，经常给他谈论法律的问题，这个韦思谦对答如流，唐高宗非常高兴，最后把韦思谦由监察御史提升为御史大夫。这明目张胆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留下来了。明目张胆要从韦思谦说那个话，那叫褒义，就是我办事情理直气壮，我瞪大了眼睛什么都不怕，是这样。而后来这个明目张胆这条成语呢，跟那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带有一种贬义了。今天说呢，就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叫明目张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名将利索。汉朝有个叫东方朔的人，这个东方朔在《玉友人书》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可使陈莽名将居所，怡然长啸。”就是他把红尘当作一个大网，把名利当作缰绳，说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给捆住，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怡然长啸，就是我们经常有欢笑。这个名利要是想贪求的多了啊，这欢笑就会少了，他就这个意思。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卢杞，在这个《耕于波览》这本书里头记述了这个卢杞的故事。卢杞这个人后来曾经当过宰相啊，这个人可不一般，但是这个人就是追逐名利的好手。据说呀，在他没当宰相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利就非常感兴趣，说自己那阵还没成名呢，自己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利呀，于是他就攀附名人啊，经常说哪有这么一位大家，说名望非常大，是大明星，他就想办法跟人家结识，哎，跟人家认识认识，什么上一块吃个饭呐，喝个酒啊，然后呢回来之后跟别人就宣阅，还有你看我跟谁谁谁刚吃完饭，在酒桌上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至于谈没谈那么多东西那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呢就有这特点，就是攀附权贵，追逐名利。就是他后来到朝中当了官的时候，人家都管他叫名利奴，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卢杞在没当大官之前啊，追名逐利，经常要拜访高官名人，所以他就得送那名帖呀，名次啊。古代没有印名片这说，但是呢要拜访别人你得投递名次，其实就是名片。这个东西呢多数有的是自个儿写，他呢就把自个儿这个名次写了不少，经常在这兜里边带着。为什么带着？不定哪位名人在哪儿碰着了，哎，我递给您一名次，明天到府上拜访，就这意思。忽然有一天呢，这卢杞走到大街上，跟着几个哥们儿，这几个哥们儿当然跟他都是同类呀，都是追名逐利者，一下子碰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叫小同学，在一起私塾里边读过书，这人叫冯胜。这个冯胜跟这个卢杞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个冯胜啊，就是向来不追名逐利。自古的这个真正有气节的文人，往往都是安于清贫，冯胜就这么一个人，安于清贫。谁要是用我，我可以给你出力，你如果说不用我，我绝不主动的到那儿去攀附。冯胜就这么一个人，走在街上，两个人邂逅相遇。哦，这卢杞一看见冯胜，哎呦，这不是冯胜吗？这是我小时的朋友啊，冯胜兄，别来无恙。这冯胜兄一见了卢杞，啊，卢杞兄进来可好？两人都互相称兄，因为什么？就说那个交情不是太深。冯胜对卢杞非常了解，知道这是个追逐名利的人，从心里边往外就有点瞧不起他。

0: 而卢杞呢，对冯胜虽然没见面，他早有耳闻，知道冯胜这个人呢很清贫，家里边空空如也，虽然是有一肚子好学问，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发迹。正因为如此呢，这卢杞对冯胜从心里边有种瞧不起，说瞧不起干嘛还那么热情啊。嘿，这个卢杞这个人就这样，气人有笑人无，他看人家贫穷啊，他心里瞧不起吧，他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讥讽。今天的周围有几个朋友，所以一见到冯胜，这卢杞假热情，说了几句话之后，这卢杞就问了冯胜兄近来可好。冯胜说还可以吧，还可以，听说冯胜兄发了大财了啊，这不诚心吗？这就是诚心讥讽冯胜，他知道他很穷，他愣说他发了大财了。这冯胜一听心里边就不高兴，哦，我发什么大财呀，我是一个穷人，别跟我哭穷啊。冯胜兄，我知道你，你怕我找你借钱吗？我听说你。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括88家的研学营地、662家的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的教学实践点，将会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把课堂搬到户外，让研学实践点亮成长之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亮相。近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字样，而目前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9月25号前后呢整体亮相。花果寄托的是美好的祝愿，礼赞祖国，硕果累累。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我们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我认为。

0: 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问候大家上午快乐。此时您的心情还好吗？那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放假了，你的状态怎么样？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呢说上一个好消息，我们秦皇岛的秋假来了，很多家长呢很开心，老师更开心，孩子啊最开心。
2: 宫廷玉液酒，
0: 但是呢，也有这个家长啊不开心。我就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说了，睡醒一觉天塌了。为什么呢？要在家里边待上13天，你想啊？
2: 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飞呀！
0: 所以说，朋友们，那么对于这个秋假呀，您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您是家长、学生还是老师啊？那么你还是呢？这个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个有假期总会是好的。
2: 谁最帅？
0: 那暖宝宝说了，秋假学生家长的噩梦。是的，有家长就说了，睡醒一觉是天塌的感觉。好的，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把一首来财送给大家哈，希望大家呢不要光想着不开心的事儿，想想开心的事儿，没准再睡一觉，财来了。

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啊，2026年的秦皇岛市的秋假放假时间安排，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呢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的工作部署要求，优化假期结构，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2026年的中小学的秋假安排呢是9月28号到30号，与中秋国庆假期衔接。那么这个秋假呢是适用于呢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像幼儿园啊、特教学校和中职学校可以参照执行，普通的高中因为教学进度需要暂不安排秋假。所以说朋友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秋假你怎么看呢？100万元。好的朋友们，那么也希望大家呀拥有一份好心情。不管怎么说，有人说了这个放假总是好的，那很多的这个老师很开心，已经安排一个超长假期怎么来过了。但是呢也有家长我看在朋友圈就说了，说哦，家长朋友们，这是真的，秋假真的来了。所以说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那种心情，不是期待，而是呢有点害怕。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暖宝宝说老师也烦呢，因为老师呢也有可能是家长。暖宝宝说普通高级中学呢那就有话说了，咋的搞区别对待啊。不是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哈，来安排这个秋假。

其实朋友们说到这个放假呀，大家呢很多人都是期待的，但是呢说到这个春秋假，确实有一个群体他是不开心的，那就是家长。消息呢那么可以说呢这个秋假啊，那就是春秋假呢是从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聊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呢说到这个放春秋假的时候啊，这个家长啊和孩子啊就是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好的，我们关注到呢直播间有朋友问我说远吗？还可以哈。所以说呢大家此时说一说心情，说一说状态。那么如果说是你的话，你是家长的话，孩子放了秋假而你不放，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我来讲哈，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要是住校生的家长的话，应该是觉得还好，孩子呢可以借这个时间呢来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家长呢也可以呢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来调整一下，您说呢？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开花落。他说我喜欢放假，因为你是老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于呢放秋假这个事儿呢，那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家长不期待放假是怕孩子气人，然后呢也不知道孩子呢自己怎么来安排这个时间这个假期。所以说呢，对于家长来讲呢，一说到放假他还是最发愁的，特别是长假。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家长有这种心情呢，我一定。但是呢对于老师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花开花落，那对于老师是很期待这个假的。可以

0: 此时你的心情应该是跟学生一样的，甚至比学生的期待值还要高，因为毕竟你可以不去写作业，对吗？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要玩。

所以说，哎呀，这个作为家长，有的时候啊，孩子虽然放假了，但是这个假期的时间安排真的是由不得自己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如果家里的孩子呢有比较这个高的自觉性，那当然好啊，反过来呢就糟心了，是这样的。花开花落说，因为容易打乱作息，确实是这样。那放假了，有人呢在家里边睡上几天，对吧？暖宝宝还说，老师的内心活动是这样的。哎呀妈呀，总算是安静了。那我想问问，花开花落，暖宝宝说的对吗？落日

其实呢，说到放假，我们想说孩子们高兴，但是家长呢真的是未必呢买单啊。那么秋假来了，那么当这个秋假的窗口期与金色的秋天这个绝美的景色叠加在一起，能否让孩子们在繁忙的学业之余真正的走出教室拥抱自然，又能否掀起以家庭为单位的秋日出游文旅消费的小高潮呢？可能每个家庭和每个地区呢真的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放秋假呢可以促成长又促消费，冬天冷夏天热春秋两季刚刚好。那么在保证呢全年总教学时长不变的前提之下，在春秋两季呢分别增设一个短的假期，那么这种区别于传统的寒暑假的春秋假今年呢多次出现在了各种的政策文件当中。那么今年呢也真的是很多的地方都已经落实了，包括呢我们秦皇岛哈。中办国办呢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鼓励呢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呢设置中小学的春秋假。春有草木生发，秋有硕果累累，给孩子们呢放假呢既能呢更好的分散学习的压力，适时的来调整孩子的身心，又能促进孩子们亲近自然，感受呢万物的生长与乡土的亲情，或者是游历山河，或者是感受家国情怀。一个孩子的背后是一个家庭，那么这样的一个秋假，那家长是否要买账呢？春秋假真的能像预期当中那样大大激发学生和家长的出行意愿吗？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的携程平台的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025年的10月22号，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哈，说出发日期呢在11月12号到16号的日期呢，出发地为浙江的亲子机票订单同比增长314%，那订单的热门目的地呢为北京、西安、成都、广州、重庆。为了心中还未完成的订单的这些热门的城市呢，可以说呢也都是热门的这个目的地哈。携程的研学游呢已经在秋假期中的11月推出了不同目的地的亲子营和研学游的产品，那么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呢买单吗？那每一个家庭都喜欢这样的这个假期吗？对于家长来讲，是不是又要多了一笔消费呢？所以说作为家长来讲，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秋假和春假呢？中小学的秋假怎么就能够让家长们就炸了锅了呢？别要笑得从容，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在今天继续跟大家呢来聊一聊秋假来了，你准备去哪儿呢？如果啊你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带着孩子来玩耍。那么秦皇岛的秋假来了，你高兴吗？你开心吗？你欢喜不？有人问啥？孟然，你说的是啥？我听不懂啊。那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啥？你听不懂，你听不懂就来昌黎玩耍，那你就知道了这是啥意思。

米话，你能听懂吗？欢迎大家来到昌黎来旅游来做客，带着孩子在这个秋假来昌黎玩耍。你想要山要海要自由，我们昌黎都有的。感谢吉星高照的点赞。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孟然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虽然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再见了，但是我们的昌黎随时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做客，要山要海要自由，我们随时准备欢迎八方来客，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家乡昌黎。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九月奇迹啊，是中国内地器乐演唱组合由王小伟、王小海两位辽宁籍的歌手组成，因为相识在九月份呢，所以取名叫做九月奇迹。那么王小伟呢，擅长双排键的电子琴，手脚同步演奏，一人便可以呈现一支乐队的音效。王小海呢，嗓音高亢通透，能够驾驭民族、流行、美声等多种唱法。两个人呢，将国风的民乐、流行节奏融合，风格大庆喜气。在2008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参加了星光大道，拿下了年度总冠军，正式出道。那先后呢五次登上了央视春晚。说到他们的代表作呢，比如说像《中国范儿》啊，《中国美》《大好河山》《倾国倾城》，传唱度都是非常高的歌曲，是家喻户晓的国风组合。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九月奇迹的代表作之一《中国美》，送给大家。

九月奇迹的音乐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双排键的电子琴加人声，把民族音乐、红色国风、流行乐融合在一起，大气昂扬，氛围感很强。那么他们大量的作品当中呢，融入了唢呐、锣鼓、古筝等民乐的音色，歌词呢多写山河、家国、华夏的风情。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中国美》，那么旋律呢朗朗上口，喜庆恢宏。王小伟一台双盘键模拟了整个的乐队鼓点啊、弦乐还有民族乐器，一键切换，一个人呢盯上了一支乐队，节奏感非常强，那么现场的冲击力也拉满。王小海的嗓音嘹亮有爆发力，偏向民族通俗唱法，不晦涩，传唱的门槛低，那编曲的节奏明快，非常适合晚会主旋律的舞台。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九月奇迹带给我们的一首青春舞曲。

好的，一首非常动感的旋律，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喜欢。那么说到九月奇迹，他们的代表作呢，不得不提到那首《中国范儿》，整首歌呢热情昂扬，歌颂新时代中国人自信豪迈的精神风貌。歌词里的中国范儿啊，是指独属于中国的精神精气神儿啊，既有5000年传统文化底蕴，又有

当代蓬勃向上的活力，赞美锦绣山河灿烂的民族文化，国风元素满满，抒发了国人的自豪感，展现了从容自信、乐观奋进的姿态。那么旋律呢，明快喜庆，传递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没有沉重的说教，用很接地气、朗朗上口的方式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展现大国的风采。那么整首歌呢，把传统民俗和现代节奏结合，听着呢热闹振奋，常常出现在各类晚会当中，感染力也是非常强的一首歌曲。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九月奇迹带来的这首《中国范儿》。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昌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大家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歌曲《倾国倾城》是九月奇迹翻唱演绎的国风佳作，那么歌曲呢以温柔诗意的笔触赞美华夏山河之美，传统文化的韵味。他所说的倾国倾城啊，不单单呢是指美人，更是对大美中国的形容。万里河山，古城烟雨，千年文脉，一草一木，一朝一韵，都是动人的风景。旋律呢舒缓婉转，没有激昂的呐喊，带着悠远静谧的氛围感，诉说对故土、对华夏文明的眷恋。既有古典诗词的雅致，又饱含身为中国人沉醉于祖国锦绣风光与悠久历史里的柔情和自豪。那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中国范儿》这首歌呢，热烈昂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刚一柔，展现祖国不一样的美丽。下面共同来欣赏九月奇迹带来的《倾国倾城》。

说到九月奇迹的演唱风格呢，是国风民族风为主，双排键是核心的标识，唱腔呢高亢明亮，同时呢也兼顾着抒情和流行。那么有一些歌曲呢是偏温柔的，去掉了强烈的鼓点，侧重细腻旋律，但是整体的基调呢依旧大气舒展。国风的主旋律流行热闹大气，辨识度非常高，一听呢就能够联想到晚会上的舞台。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歌颂我们大好河山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大好河山，一同来听。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啊。那么说到九月奇迹呢，自出道以来曾经带给过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那么两个人呢，从搭档发展为夫妻，2016年的时候呢登记结婚，在2020年的时候呢宣布了离婚啊，组合停止合作，之后呢各自独立发展。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名字非常有祝福寓意的一首歌，叫《福气东来》，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7.8 兆赫昌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

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浅笑心柔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虞书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这是一首老歌，当时呢是第一次演唱出现在198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生活里充满着阳光，是幸福快乐的味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么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让所有的听友们感受到来自大草原内那种魅力，一同来听江央卓玛送上的动听旋律。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如果您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 037 WY 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秋风秋雨秋煞人是来到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曲《一路上有你》，送给所有陌生的朋友们，祝福大家天天快乐。那么说到张学友呢，是中国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在华语地区呢享有歌神的荣誉。他呢能够轻松驾驭不同的音高，具有独特的嗓音魅力，运用各种演唱技巧，比如说像颤音啊，还有转音等等，擅长呢通过歌声表达丰富的情感，具备出色现场演唱的能力，保持高水平的表演。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张学友带来的这首《一路上有你》。

秋风秋雨秋杀人朋友呢，是来自新疆的一位新朋友，他说这首歌啊好久没听了，这首歌情感厚重，感人肺腑，有些老歌尽管耳朵都听出油了，但是时隔多年呢还是能够精准的戳中人心啊，只要大家喜欢就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美丽朋友呢也是来到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想点播一首 SHE 带来的 Superstar。 那么说到 SHE 呢，是由三位成员共同组成的，由任嘉萱、田馥莉和陈嘉桦共同组成。那么在2001年9月份呢正式出道，发行了首张专辑《女生宿舍》啊，凭借这张专辑呢，当时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提名。之后呢，给我们带来过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恋人未满》《美丽新世界》《波斯猫》《不想长大》《中国话》等等。他们的歌曲呢也受到了很多听友的喜欢，那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 SHE 带来的 Superstar。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欢迎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继续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浅笑心柔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心中的玫瑰》，那下面呢就送给你这首由苏娜演唱的版本，希望你和大家都能够喜欢。

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那么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超哥带来的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动听旋律是由白小白带来的一首《人生路漫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以下拥有好的心情。我是王莹，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世界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

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

这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初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
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祭祀昌黎武。

0: 风。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

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今天这成语给您说一个模棱两可，出自《旧唐书·苏味道传》。唐朝有个叫苏味道的，这个苏味道呢是赵州栾城人。苏味道从9岁的时候就显露了才华，据说这个苏味道9岁就会填词，这作诗就不容易，填词就更不容易。

这个词牌比作诗还复杂呀。苏卫到九岁就能填词了，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这苏卫到后来到朝中去做官，武则天的时代他就做了大官了。什么大官？凤阁侍郎。这凤阁侍郎是宫廷里边的大官，而且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人说这个凤阁侍郎啊，就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的官员。虽然说他不是宰相，但是这个级别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这个苏卫道当了那么大的官，在朝中他有一个做官的秘诀。什么秘诀？他有的时候跟他这个知己的近人往往就阐述他的这个秘诀。他说，你所以长了之后，我这朝纲里边的人呢就都知道了，说这苏卫道苏大人呢，整个一个苏模棱，就是模棱两可，管他叫苏模棱。可有一回啊，这苏卫道他母亲死了。这苏卫道的母亲一死，你想他是朝纲中的高级官员呐，这朝纲里的人能不给他母亲去送葬吗？能不到这儿来参加葬礼吗？那倒不是冲他母亲呢，冲的是苏卫道啊。下葬的时候，这人能有1000多，将近2000人，满街同的都是送葬的。为什么？这都是给这苏卫道看呐。苏卫道也觉得这气势很大，心里面颇有一番得意之情。到了那坟地里了，在这棺材往那坑里一放的时候，这些个送葬的人呢就都围着这个坟地，围着这坟坑这儿都在那看，有的假装在那哭，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伤心都不伤的，愣在那挤眼泪。这就是为了给那苏卫道看，表示跟苏卫道我们两个很近。这苏卫道呢当然在前面啊，这众人在这围着，您想这2000来人得围多大圈啊？啊，哎呦，这周围呢都是老百姓种的那庄稼地，这是春天，就是种上庄稼那苗刚长出来的时候，就这个季节，2000多人在这站着，有的是在这个坟坑旁边可以站住，有的就得往远处站了，甚至有的在远处敲着脚看着。老百姓这庄稼地呀、啊、就被踩了，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个把踩人庄稼了。参加葬礼的人就说了，踩他庄稼能怎么的啊、哎、你知道这是给谁送葬啊？这是给苏侍郎他妈送葬，踩了就踩了呗。可是有的这个庄稼地被踩之后，这老百姓得知这消息就出来了，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怎么把我们这庄稼地都给踩了？有的人就说了，给你踩了怎么的？苏侍郎他妈死了，我们来给他送葬，踩了那几棵苗算什么呀？啊，这老百姓一看这是个大官，大官他妈死了，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连句客气话都不带说的。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这大唐朝可是有法律，我们要告你，你告我们。踩了你的庄稼苗，这就是给你点脸，知道吗？不然的话，你请我们来踩，我们还不来呢。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送葬完事儿了，人们都回去了。他这个庄稼地周围踩的片很大，10几户老百姓的庄稼苗都被踩。这十几户老百姓这么一串联，就写了个呈子。找了个有文化的人给写了个呈子，一下子就告到了御史台，告到监察御史那儿了。这监察御史姓萧，这位萧御史接到这呈子之后，这萧御史心里就想了，心想苏模棱，你模棱两可，我看这个时候你怎么模棱。这萧御史平素对这苏卫道就有看法，说这回百姓联名，事情确凿无误。他又调查了一下，看了看被踩的那庄稼，然后这位萧御史就把这个本章就奏上去了，弹劾之本。奏给谁呢？

当时就是武则天，到武则天那儿了，一说这个事儿，武则天你别看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但是武则天对老百姓的呼声还是很注重的。一瞧这个事儿，武则天马上就把苏味道给找来了。武则天就问这苏味道说，你给你母亲下葬的时候，很多人把庄稼都给踩了，把周围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幼苗都给踩平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其实这苏味道早就知道，也听说了，百姓联名把他告了。这苏味道就说了，哎呦，说陛下，这个事儿好像是有吧，但是我也没看到啊，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坟坑旁边，我在这瞅着下葬呢，我没瞧见。武则天说，现在有状纸把你告起来了，你看看。这状纸递过来，苏味道一瞧，陛下，也许是有的，但是当时我跟这些个人都说了，我说注意不要踩住庄稼，不要踩住庄稼苗。有的人说了，说我们都站在这个地垄沟那沟里嘛，没有踩到那地垄上。但是后来呢，我也没看到底是踩了有多少，也许有。不过这个事儿呢，也许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心怀刁钻，他一看有人站在那儿了，借这个茬索求赔偿，所以就告上来了。这个事儿也许是有的。这话说的都是两面的。这武则天一听到这儿，这武则天就来气了。为什么？武则天平素当中听别人说过，说这个苏味道外号叫苏摸棱，办什么事都模棱两可，说话他都是两头堵。武则天一想，人家这御史都是经过调查的，你们那么多人把人家庄稼苗踩了，现在你还说踩的是地垄沟，哎呦，你这个苏摸棱，我可今天看到你这个摸棱了。所以武则天当时一生气，就把这个苏味道就贬到帘外去做官去了，当方州刺史。后来这个苏味道据说在58岁那年他死了，但是呢，苏味道这个为人处事留了这么条成语，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就是不置可否，哎，我也说这么着，我也说那么着，最后不做决断，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有那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吗？说这事您怎么办？你甭问他，他说什么话都模棱两可，就是没准儿，两面堵，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咱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墨守成规。东汉时候有个班固，班固这个人在《答宾戏》这文章里边有过这样的话，说孔席不暖，墨突不前。什么意思呢？孔席，孔就是孔子那孔，席呢就抗席那席，孔席不暖就是不暖，就是不热乎。墨突就墨子那墨，就说墨子突，说的是烟囱不前。前呢就是黑色，就说墨子那烟囱里边啊没有黑，就是没有烟灰。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席不暖，一个是烟囱没灰，他们俩干嘛去了？这就说明这二位啊特别忙。这孔子，您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呀，到处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带着一帮徒弟一帮学生到处走，说哪个地方也待不长，所以孔席不暖，那席不等坐暖了他就又走了。这个墨突不前呢，就是墨子呢也是到处伸张自己的主张，说他住在哪儿住不长，那烟囱还没等熏得黑呢他又走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二位虽然都是思想家，或者都叫他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墨子呢就主张兼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博爱，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都有一份爱心。同时这墨子呢反对使用战争，还是主张和平的。那么孔子这观点跟墨子就不一样，孔子讲究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讲究治国之理啊，征伐

世界之道，它有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们两者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啊还要辩论，辩论呢，但是各有各的说辞。正因为这样，说是各自持一家学说，有孔子的学说，有墨子的学说。那么墨子这个人呢，据说从小学过木匠，心灵手巧啊，在这个制作上超出常人。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木匠鲁班，就是公输班呢、啊、这公输班直到今天大家还都说这是个能工巧匠。可是墨子在那个时代跟鲁班两个人在制作技能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这墨子啊，不但说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学理工科，这技术上还很超出常人，是这么一个人。据说墨子研究出来很多的防卫的这些个器械啊。这墨子呢是宋国人，后来有一次啊，这个墨子在齐国，当然墨子这个子是对他尊称了，他本名叫墨翟呀。这墨子在齐国正在伸张自己的主张呢，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楚国的国王要攻打宋国，宋国是他的老家呀。墨子又是反对战争的，所以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他的老家有危险，楚国很强大，宋国从兵力上来讲又敌不住楚国，墨子就想把这次战争把它消灭到萌芽状态。怎么办呢？去找楚王，去跟他说去，想城破厉害，想劝他别打宋国。于是这个墨子就由打齐国步行奔楚国。墨子在这路上还听到了消息，楚国为什么兴兵要打宋国？因为这公输班，也就是鲁班呢、啊，被楚国请去研制了一种攻城的云梯。这种云梯是新式武器，据说仗着这个东西可以很快的把城池就给攻起来。墨子听到这么个信息，到了楚国，这墨子呢就要求见楚王。楚王一听说墨子来了，这是名人呐，楚王就把墨翟请到自己的宫殿之内。当时这公输班也在场，楚王就问墨翟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吗？墨子跟楚王就说了，我听说您要攻打宋国，有这事儿吗？楚王说，这消息准确，我是准备要攻打宋国。墨子就说了，说您呢、啊、最好不要打，我认为您兴师动众攻打宋国未必取得下来。于是墨子从全局的观念就讲述了自己的主张，讲出了一点二点八点，八点不可攻宋的道理。这墨子能说呀，这八点讲完了，楚王一听有道理。楚王说，是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但是我要不攻宋有点遗憾。墨子说，您有什么遗憾？楚王说，你要知道啊，公输班给我造了新式的云梯，攻城必胜，要是不打宋国，这新式云梯我就用不上了。墨子说，您那个新式云梯呀、啊，攻宋未必好使。公输班先生这不在这儿吗？不信咱们在这儿就演习一把，看看能不能攻宋。这公输班一听说，那好吧，怎么演习呀？墨子当时把自己扎的这个袋子就解下来了，这袋子往这桌子上一放，就一圆圈，说这就是城，再找些木片来放在这儿。墨子说，您那个云梯讲讲那个道理，怎么能攻得成？这公输班就讲了，说我这个云梯搭到城上，敌人就可以说他阻挡不了，我们人就攻上去了。墨子说，你要知道，宋国我们刚刚研究成了一种新式的东西，是防御用的，新式的盾牌，有新式的挡板，你这个云梯搭上也白费。这墨子就把他所研究的这个挡板这个道理一讲，所以两个人在这演习，演习了六七回，这攻城的结果，这墨子都有办法。

办法对付。最后这公输班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你这个防御的办法我有办法破，你信吗？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墨子说，你这个办法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楚王在旁边一听，二位你们都不能说，让我在这傻听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说。墨子说，您要非听的话，我就告诉您，大王，公输班说的是，我现在就在您的楚国，他想着不让我为宋国效力的话，就说把我杀了，这就是他破坏防守的最有效办法。楚王就问这公输班，你说是这意思吗？公输班就笑了，这意思就默认了。但是墨子接着就说了，你不要以为把我杀了这防守就没人了，我有300多个徒弟都在宋国呢，我这些个技能他们全会，所以说你去攻也是白费，我死了还有我弟子呢。墨子一说这个话，最后楚王就坚定了自个儿的信心，得了，别攻宋国了，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后来人们就把墨守成规形成一条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墨守成规呢，墨子是主张防御，你怎么攻城我有自己的固定办法，是这个意思。但是传到今天，这墨守成规呢就不是这意思了，就是说老是按照传统的旧规矩而没有什么创新，不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目无全牛，出自庄子的一篇文章里。庄子这篇文章叫养生主，是他在里边说呀，文惠君，这个文惠君呢就是魏国的梁惠王啊。这个文惠君呢忽然听见别人给他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说最近呢，他们这厨房里边来了个厨师，这个厨师啊会杀牛。说这个厨师杀牛跟别人杀牛不一样，每当他杀牛的时候，周围总有很多看杀牛的，多能多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看杀牛。说这个庖丁杀牛杀的与众不同，大家伙看他杀牛就好像看文艺节目看演出一样。这文惠君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啊，文惠君心想，杀牛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啊？可是一个说两个说，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这文惠君就往心里去了。最后文惠君就说了，说这个厨师什么时候在杀牛告诉我，我上现场去看看。有人一听说就把这个事儿先告诉厨师了，说这回你这个事儿连国王都引为注意了，要看你杀牛，这天又要杀牛了。有人就告诉文惠君，把文惠君请到现场，给他预备个桌子，后边摆把椅子，这文惠君坐在这儿，周围很多人都围着盯着看。空场这儿把一头牛牵来了，接着一会儿这庖丁就来了，他拿着一把杀牛的刀，拿着刀走进来以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之后呢，这文惠君瞅着他，就看他站在那牛前，嘴里边轻轻地叨咕了几句什么，然后一没身，这文惠君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那牛就躺下了，已经死了，把牛杀了。这文惠君当时一愣，哟，说这可真是快手啊，怎么杀的这牛啊？牛倒那儿了。接着这庖丁他要把这个牛啊都得肢解了，把这牛肢解了，这个肉都又割下来，旁边有人拿大托盘在这举着等着，哪儿的肉放到哪个盘里，这都是有规矩的。这文惠君就看他在这个肢解这牛的时候，哎呦，

他那个肢体，他那个动作，有的时候用膝盖，有的时候用肩膀，有的时候这个刀往前递，有的时候刀往哪儿拉，他这个上这个动作

就是殷朝帝王听的音乐。这经手呢也是乐章，就是音乐，在这种音乐下可以跳舞。说这位庖丁在杀牛肢解牛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动作就像在音乐配下的舞蹈。所以整个把这牛都弄完了，一看这个人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跟没事一样，所以把这刀撂到旁边了。更令人感到出奇的是，发现这个人的身上一个血点都没有。当时文贵军就愣了，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个厨师叫到我跟前来。这厨师就来到了文贵军的跟前，给这国王见礼。这文贵军就问他说，你这个杀牛的技术这么娴熟，是怎么练出来的啊？是跟谁学的呢？这庖丁就说了，说大王，跟您说吧，我这个杀牛的技术呢，是跟我老师学的。最初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实不相瞒，最初我到我老师跟前说要学杀牛，我老师告诉我这牛得怎么杀，给了我一把刀，把这牛牵来了。我一看这牛站在我面前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就不敢下手了。当时我没等捅这牛，让牛一击就把我给攻倒了，这吓得我够呛。后来呢，我的老师就带着我，让我看杀牛，逐渐的呢让我学着杀牛。最初我杀的也很笨，但是一杀多了，通过我老师跟我一讲，我就明白了，这杀牛不能光看牛的全貌，应该看到牛的内里。我的老师把牛的这个骨骼、牛的筋、牛的肉它怎么长着都跟我讲出来了，我得把这个东西都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再杀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奔着牛的内里哪个缝隙，这一刀下去这牛必死无疑。后来我就练的这一刀就能把牛杀死，但是在其后呢，需要把这个牛，这牛肉得踢下来呀。怎么踢呢？这刀怎么走？这都是有说到的。我跟我老师跟了三年呐，三年过后我再杀牛，跟您说，在动手的时候就游刃而有余。游刃有余就说这个刀啊扎进去，不能说一刀捅到骨头上了，一刀捅到哪根筋上了，不会这样。这个刀扎进去保证是那个部位，这个刀刃两旁边都有空隙，说游刃而有余。说我杀完一头牛之后，不像以往累得我够呛，我气喘吁吁，但是我现在杀完了牛啊，踌躇而满志，就好像我办完了一件事情非常得意的样子，就达到这种境界。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我老师教导下三年的功夫我没白下呀，最后达到这个境界呀。说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个行内圈里头的人看这个人杀牛的水平怎么样，不用看别的，就看他这刀，就问他这刀多少天磨一回就知道了。我当初杀牛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就得磨刀，因为这个刀我瞎捅，不知怎么就捅钝了。可是后来呢，我练来练去半年才磨一次刀，我师父十了年才磨一回刀，我现在能够七八年磨一回刀了，就是这个刀啊，那刀刃不受损伤。庖丁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文慧君听了之后连连点头。为什么？文慧君心想，他讲的是一个杀牛的道理，但是对人来说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你必须得研究深研究透，达到一种的境界，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最后而踌躇满志啊，能达到目无全牛。那就说牛再前来不是看到的牛，而是

0: 到牛的骨头、牛的筋、牛的肉都是怎么组织，是看到这一步的。所以这样一来呢，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目无全牛都是说呢，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深阶段，就是高层次的技术。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5: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6: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召开，探寻山海密码，更续千年文脉，昌黎县碣石大讲堂首期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志军主持召开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罗文书记所作专题报告，王正浦省长总结讲话精神。会议指出，报告和讲话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省委坚定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对于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具有重要意义。县人大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聚焦“15五”规划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依法行使监督、决定、任免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实干担当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和专项监督情况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关决议。这是李银孝报道的。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县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9月23日，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昌黎县第十。

0: 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县财政局局长赵永明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县本级决算情况的报告，和县审计局局长张广志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县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昌黎县2025年县本级决算。近日，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本土公益文化品牌“结石大讲堂”正式启幕，为现场听众带来了一场深度探寻结石历史文脉的文化盛宴。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凝神聆听，认真记录，跟随授课内容穿越千年，探寻结石山深藏的文明密码。讲座中，昌黎文化专家肖佩云结合大量古籍史料、考古出土实物与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拨开后世争议迷雾。他从地理区位切入，通过《尚书舆贡》《山海经》等典籍考证，系统论证了天下结石在昌黎的千年定论。随后，他深入解读了结石山作为华夏北条龙脉入海收关之地的独特地位，揭秘了秦皇汉武登临此地巡狩疆土、祭海求仙的历史真相，并生动还原了曹操北征乌桓后登临此山写下观沧海的行军路线与时代情境。讲座旁征博引，带领听众深刻读懂了这座渤海之滨的名山承载的上古地理与帝王往事。听众郭其彤：
1: 很荣幸参加这次讲座，参加了肖老师讲的这个结石大讲堂这堂课。因为我自己经常去爬结石山，以前也是知道一些大概的，比如说曹操的观沧海和秦始皇来过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追本溯源去了解过。通过肖老师这一节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我去爬结石山的话，肯定会把这些结石山的这个文化给外地的朋友多介绍介绍，咱们结石多介绍咱们昌黎，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据了解，结石大讲堂是我县打造的公益性历史文化普及品牌，活动聚焦昌黎地域历史、山海文脉、文物考古、民俗非遗等内容，邀请文史研究者开展分享，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昌黎传统文化，通过讲座分享、史料解读、史实辨析等形式，活化地方历史资源，搭建大众走进昌黎文化的公共平台，持续擦亮结石文化名片。下一步，结石大讲堂将以讲座为纽带，持续深挖我县地域文化内核，把典籍之中的历史故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文化内容，进一步唤醒我县群众文化自信与乡土情怀，让昌黎文脉代代更续，薪火相传。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日前，龙家店镇铁庄村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举办庆中秋文艺演出活动，进一步营造合家团圆、和美向善的节日氛围。当晚，铁庄村乡村文化大舞台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本次活动立足乡土，面向群众，汇聚公益文艺志愿者与本土舞蹈队同台献艺，各支舞蹈队轮番登台，伴随着悠扬明快的乐曲，队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舒展的舞步灵动大方，整齐划一的动作铿锵有力，大家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跳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海，礼赞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面貌，传递家国同心的美好情怀，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群众健康向上、自信乐观的精神风采。村民们驻足观赏，笑语盈盈，在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

0: 魅力。此次文艺汇演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联心、邻里相融的文化平台，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下一步，铁庄村将持续深耕乡村文化阵地，不断推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以文化助魂聚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这是陈阳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我们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成功经验，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职业早期和长周期稳定支持力度，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要抓住全球人才流动窗口期，积极引进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和团队，要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离不开前辈科学家的支持和鼓励，两院院士要带头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用心用情做好传帮带工作。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投入强度2025年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这实属不易，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完善制度机制，改进管理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泰山北斗，出自《韩愈传》。《韩愈传》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边都有他的传。韩愈啊，其实从他的人生道路来看，这个人并不算顺畅。小的时候3岁，娘就死了，是跟着他的从父兄长大的，也就是他的叔伯大哥和叔伯大哥的妻子，也就是他叔伯嫂子一块把他拉扯长大成人的。韩愈这个人25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29岁才开始正

是走进仕途宦路，在当官。但是韩愈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才华出众，写的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呢与众不同，独创一种风格。韩愈这个散文的风格呀，跟这个当代所流传的那个散文不太一样，因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散文呢有这么一种风格，就是注重呢对仗工整，用词华丽，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就差劲了。韩愈呢非常崇尚古人的散文，比如说司马迁的、杨雄的，就这些人的散文他非常赏识，所以他的文风近似于他们。因此上有人说韩愈的散文他是与众不同了。散文与众不同，这个人呢从性格上来讲呢具有文学家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这个政界上这个路走的就不顺。他当官很快到朝里了，先是当上了监察御史，当了监察御史这级别按说不低呀，可是呢由于他有一回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把皇上给得罪了。他写个什么奏章啊？当时这个唐朝呢大旱，很大的面积上都是旱，这一旱庄稼不收，庄稼不收这老百姓就遭了罪了。有的呢就是携儿带女外出逃荒，四处流浪，以讨药当乞丐谋生。韩愈这个人是非常了解民情的，他看到老百姓受到这样的苦处，他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呢他就给皇上写个奏章。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写的呢？他奏章就说现在天大旱，这个庄稼不收，老百姓四处逃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说建议呀减免税赋以维持民生。这是韩愈为老百姓着想。结果这个奏章到了皇上那儿，皇上一看，皇上生气了。为什么？因为皇上掌握的情况跟韩愈掌握的不一样。皇上是从许多大臣那儿得来的信息，说现在旱是旱，没有那么大的面积，老百姓也不至于那么苦。心想你韩愈为民请命啊，你装什么大眼儿？结果皇上一生气，把韩愈给贬出去了，不让他在朝里做官了。上哪儿去了？上了阳山县了，到那儿去当一个地方的官。韩愈呢到那之后当了地方官，当了一段时间，毕竟他是有才华的人，朝纲中人也都知道他，包括皇帝本人也知道，就把这个韩愈啊又给调回来了。这回调回来之后，倒在朝纲中让他当刑部侍郎。韩愈这不又回来了，你像你吸收上司的经验教训呢，没事别老写什么奏章啊。结果他又写了一个奏章，这回这个奏章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皇帝当时是唐宪宗，这唐宪宗啊信佛，听说凤翔法门寺那个地方有佛骨，就是佛舍利，所以他派人去带着好几十人把这佛骨请来了。请来了之后呢，先放到这宫院里头，让这宫院里边的人天天到那去朝拜，同时准备要把这个佛骨在当时所有的寺院里轮流展览。啊，这老百姓都听说了，说这个佛舍利来了，这回要在各个寺院里轮流展览，很多的信佛者这些百姓们就拉着架子就等着去参拜佛骨了，甚至有的下决心，有的说把这个头皮也给灼伤了，有的甚至把手指头也给烧伤了，也不知为什么，这表示这个信佛这个虔诚吧。当时在长安城首都闹得是沸沸扬扬。韩愈这个人不信佛，所以韩愈就给皇上又写了一道奏章，

奏章呢，他从上古就举例子。韩愈在这个奏章里说呀，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这是汉代的事。在汉朝、汉明帝以前，中国没有佛教。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呢？很好吗？他开始举，比如说古代的皇帝，皇帝活了100多岁，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皇帝再往后，尧舜禹，说尧也活了100多岁，治理江山很有办法。舜、禹都活了80岁，在位都90年到100年这个样子，天下太平，皇帝长寿。那佛教没有啊，佛教没有，这不照样皇帝也长寿，天下也太平吗？要再往下说，说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周朝天下太平，皇帝也长寿。而且从周朝往后800年，周朝创立800年天下，没有佛教，不也是照样吗？既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那是最信佛的，他这一辈子有3回自个儿想出家就当和尚去。梁武帝倒是天下做的时间不短，做了40多年，但是最终结果呢，被侯景之乱，让侯景把他困在这城里活活饿死了。他一说这个，所以皇上就火了，这一火了把韩愈又给贬出去了。韩愈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他写的文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他那个散文里边有很多名句今天我们还在说，比如晋学姐，其中有夜惊于秦，慌于喜，行成于思，毁于随，这都是韩愈所写的名句呀。所以泰山北斗哪来的呢？就后来苏东坡到了宋朝，苏东坡评价韩愈说，韩愈的这个散文他那个水平就像泰山北斗一样，是那么样的高大，是那么样的辉煌，后人无可与他比拟者。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还有的把它简称为泰斗，说这个文学界有文学泰斗，说这个音乐界有音乐泰斗，啊，各个专业技能高的都叫泰斗，也分什么技能，比方小偷就没有小偷泰斗，绝没那么称呼的。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螳臂当车，它出自庄子。庄子的《人世间》里边就讲了这个螳臂当车的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鲁国呀，当时有一个贤人，这贤人可不是闲着没事那个贤人，就是贤良之贤，当时被称作贤人。这个人呢，姓颜，叫颜和。由于这颜和是个贤人，名声就传出去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灵君，他呢就把这个颜和请到了魏国。请到魏国干什么呀？要教他的儿子，就是魏公子，后来就叫太子了。他这个儿子叫蒯贵。为什么请这个贤人去教呢？因为这个蒯贵从小就不着调。这个魏灵公啊，就觉得说这样的儿子，将来他要继承我这王位，能管理好江山吗？能管理好国家吗？得需要把他好好的规整规整啊。怎么办呢？就请一个贤人来吧，就把这颜和给请来了。跟颜和一说，这颜和一听说，那好吧，我就看看这位公子是什么样，我教他读书，教他长知识，教他治国之道，教他做人之本。于是这个颜和呢，就跟这个蒯贵俩人见了面了。这一见面啊，这颜和发现了，哎呦，可没见过就这样的公子，他爸爸是国王，怎么他这儿子这样啊？这蒯贵整个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正事儿不干。这颜和有时就跟他讲啊，说你将来是国王的继承人呐，你要想治理国家，你必须得丰富自己的知识啊，是吧？你得端正自己的为人，这才能行。这蒯贵听到呢，也点点头，说那好吧，那你就丰富我的知识吧。怎么丰富？这颜和说，我给你讲吧，就给他讲书，讲治国之道。这颜和在那儿讲，这蒯贵就在那儿听着。颜和这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这蒯贵在那儿听着听着，一会儿就睡着了。这颜和一看，我说公子啊，您醒醒，您醒醒，我这给您说，您得听啊，您可不能睡觉啊。这蒯贵在那儿，哎，突然一睁眼，哎，我说老师啊，您讲的还真不错，别说啊，我真听进去了。您听见什么去了？我哎，我就觉得吧，您讲的挺累的，咱这样好不好？我要那么坐着听您讲啊，我就犯困，一犯困您再讲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这样吧，您跟着我讲，咱出去上外边寻围打猎，这行不行啊？颜和一想，这个教育方法可以灵活运用啊，既然是这位公子他好动不好静，那我就干脆跟着他讲，他能听进去，这有作用。好，我跟着您走。这颜和跟这蒯贵就上了车了。坐在车里，蒯贵跟他说，您现在就跟我讲啊，您给我讲这

书，您给我讲这个治国大道，您就说您的，我这就听着呢。这严和在这车上坐着，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就在这说。蒯贵呢吩咐这个车夫赶车走，上野外打猎去。这车夫赶着车就往外走，这一道上啊，这严和一直在这说。离开他这个都城走出去有50来里地，车停住了。这蒯贵说：“哎，您先歇会儿，这一道您讲的够累的了，我现在开始打猎，我打几只梅花鹿，打几只兔子带回去咱们吃野味，怎么样？”这严和说：“行啊。”严和心想：“我也该歇会儿了，讲了50来里地了。”严和呢又打车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站在旁边瞅着。这蒯贵说：“您在这等着啊，我得用这车打猎。”他又坐车上去了。蒯贵坐在车上，吩咐那个赶车的快点赶着车走。感情前边他都预约好了几个人，都是他的伙伴，都是那些同类。哦，在这围场里边就跑起来了，打猎，一会儿追兔子，一会儿追鹿，打了半天，这车跑着跑着跑没影了。哎，这严和一看怎么不回来了，把我自个儿撂这儿了。这严和就喊喊也没人听着。旷野荒郊无人搭声，最后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这严和一想，肯定啊，这蒯贵是把我撂这儿不管我了，干脆我自个儿走吧。步行50里地自个儿走回来的。回来以后一见到这蒯贵，一看蒯贵回来了，说：“公子啊，您怎么把我自个儿撂到这漫挖荒郊里头，您自个儿回来了？”这蒯贵说：“哎呦，我说老师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都差点死了。您知道吗？我赶这车打猎，我这马它惊了，这一惊了，撂着蹶子的跑，怎么喊它也不停，这一气儿跑回来了。我都担心这车要是一翻了，我就完了。”这严和就瞅他那个面部表情。心里明明白白的，他在那撒谎呢。嗯，但是没办法，严和左右不了这蒯贵的行动。后来严和就找这魏国最有名的一位大夫，叫瞿伯玉。这个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也是明白人。这严和就找这瞿伯玉跟他说了，说：“我呀太难受了，我想跟您聊聊，您帮我出出主意。”瞿伯玉说：“你说。”严和说：“你说我从鲁国被重金聘请来到这里教这公子，您这公子他整个一流氓啊啊，这我怎么教他呀？你说我不随着他吧，他不愿意；你说我随着他，我跟他同流合污了；你说我要真要是下决心板他，弄不好他能把我杀了，您说我怎么办？”瞿伯玉就说了：“嗨，现在呀，您对他呀，就能随其行，别合其心。就是他想干什么，要带着您，您就跟着啊。但是您别跟他的心一样，因为您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您要想把他教好了，那犹如螳臂而当车，就是就好像那螳螂想把车挡住，那是挡不住的。其实瞿伯玉也知道，就这位公子没出息。”正因为这么一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是螳臂当车。那么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齐庄王有一回出行，坐在车上，车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那个车辙当间有一个小虫子，就是一个螳螂在那扬起这个前臂来，在那比划。这庄王马上告诉把车停住，说：“那怎么回事？”赶车的说：“一个螳螂不知好歹，想把咱这车挡住。”齐庄王下了车，走到跟前看了半天，啊，真乃勇士也。齐庄王上了车，告诉车夫：“绕道，咱们怕他，躲开他。”哎，绕道走了。由于齐庄王这一个举动，全天下很多的勇士闻名而来，就说齐庄王喜欢勇士，螳螂在那道上举着点小胳膊在那晃荡，他都躲着走，所以齐庄王得到了很多勇士。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螳臂当车说明这螳螂他不怕死。那么

0: 我们这叫成语呢，一般使用"螳臂当车"，还说的是有的人不自量力，愣想阻挡这个形势发展，那是不可能的。这条成语呢，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

那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叹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

0: 贺。我是主持人杨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远行，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如果爱有最初的模样，那一定是小心翼翼满心在意的模样。年少或青涩的喜欢从不会大张旗鼓，而是藏在每一个细微的瞬间里，悄悄关注，默默惦记，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放在心上。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超惊异》。余佳运一直被大家称作 R&B 情歌温柔天花板，他的嗓音细腻温润，干净治愈，擅长用轻柔的旋律描摹爱情里最纯粹最细腻的心动瞬间。不同于浓烈张扬的情歌，这首《超惊异》主打青涩懵懂的暗恋心绪，轻快温柔的编曲搭配他独特的唱腔，把喜欢一个人时的小心翼翼、过度在意、偷偷欢喜的小心思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心动，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偏爱，都被这首歌温柔收录。
1: 时间完全没个相遇，总是有千百种可能。

我们曾为一个人悄悄满心在意，把温柔尽数封存，可这份隐秘的心动往往只能藏在暗处，变成无人知晓的静音心事。满心在意的喜欢，若是无法先知一口，便会成为一段安静的秘密，一段只能独自奔赴的无声爱恋。现在听到的这首《静音恋人》是歌手李悦的代表作。李悦的声线清冷又细腻，自带氛围感，十分擅长演绎小众细腻的情感单曲。《静音恋人》是一首典型的暗恋独白式情歌，歌词直白又戳心，精准描绘出一段隐秘的恋爱状态。两个人看似亲近，却始终隔着距离，所有的想念、牵挂、欢喜与委屈，都只能调成静音模式独自消化。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明目张胆的偏爱，只有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深情，道尽了暗恋里的卑微与温柔。

熬过了静默隐隐的暗恋，当心意终于互通，奔赴而来的真心纯粹澄澈，却也如同玻璃一般干净易碎，冲破暗恋的沉默，双向奔赴的爱意，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温柔。接下来这首《玻璃》，来自实力歌手汤令山。作为新生代实力唱作人，汤令山慵懒深情的嗓音极具。

辨识度，擅长用松弛的 R&B 曲风描绘都市爱情里最真实细腻的心境。这首《玻璃》并非诉说感情破碎的遗憾，而是记录热恋中澄澈透明的爱意，以玻璃为意，形容毫无隐瞒、干净通透的双向喜欢，没有猜忌与算计，满心都是彼此。也正因这份爱意太过纯粹珍贵，才让人倍感脆弱，满心珍惜，小心翼翼，生怕辜负打碎这份难得的温柔。整首歌唱尽了双向奔赴的甜蜜，以及深爱之人独有的患得患失与极致真实。

0: 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越是小心翼翼呵护的温柔，越容易转身落空。当真实的爱意悄然落幕，残留的回忆便会反复缠绕心头，酿成无尽的执念。感情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人已走远，回忆却不肯落幕。当深爱过的人离开，熟悉的场景、细碎的点滴，都会成为困住自己的枷锁，让人频频产生虚妄的幻想。此刻分享的《幻听》是许嵩的经典情歌之作，作为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许嵩的歌曲向来以细腻的文笔、写实的情感、独特的国风与流行结合的曲风出圈，擅长刻画爱情里的遗憾、执念与孤独。《幻听》是他的经典治愈虐心单曲，整首歌聚焦失恋后的沉溺状态，分开之后耳边总幻听对方的声音，眼前总浮现过往的画面。

走不出回忆，放不下旧人。清冷的旋律，写实的歌词，道尽了分手后的孤独偏执，以及对逝去感情久久无法释怀的怀念。

沉溺幻听，困于回忆，不过是还没能接受感情落幕的真相。当所有执念耗尽，我们终会明白，有些离开早已注定。所有小心翼翼的心动，易碎美好的曾经，纠缠不休的执念，终会在一次次失望中耗尽。当爱意彻底消磨殆尽，

剩下的也有体面的告别和彻底的释怀。最后带给大家的是胡彦斌的爆款情歌《你要的全拿走》。胡彦斌有着华语情歌情绪王者的美誉，他的唱功极具爆发力，擅长用极具层次感的唱腔演绎感情里的拉扯与释然。这首《你要的全拿走》是华语失恋金曲的经典之作，歌曲一改卑微沉溺的曲风，带着洒脱又心酸的态度，讲述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结局。既让对方决意离开，那就坦然放手，清空所有温柔，归还所有偏爱，体面结束这段纠缠。从执念不舍到彻底释然，整首歌唱出了感情落幕时最真实的心境，遗憾却也坦荡。

从满心欢喜的悄悄在意，到无人知晓的静音暗恋，从易碎如玻璃的赤诚深爱，到困于回忆的偏执幻听，最后归于体面洒脱的放手释怀。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一呼百应上青天，好风凭栗亦飘然。初为良相入为赋，千古名臣笑倚栏。
6: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高仪同志真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呢、自从高拱被赶走之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也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之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爷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对于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没有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来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他就觉得不爽，管你是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

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那就是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50多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戚戚继光镇守边疆，内有死党冯保保管公章，皇帝呢又可以完全无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比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当你当大哥，这就叫做大团结。团结之后的张居正啊，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我们就不啰嗦了。简单来说，张居正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要，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800多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上面这段话呢，是我在历史论文中引用的，看了头晕呢，你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的意义阐述完了，下面咱们说实在的，保证让大家都能明白。什么意思呢？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人家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啊。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稳固的，主要分为三块。一呢是田税，你想啊，皇帝拼死拼活的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了。二呢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那也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第三呢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让你出钱，有时啊还需要你出力呢，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有人可能会说了，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都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简单来说就是有什么交什么，比如说山里产蘑菇呢，那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呢，那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呢，你就交苹果，种了棉花呢，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坏不了。不过又有个把刁民可能会问了，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有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您放心，朝廷自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的熬日子。实事求是的讲，在中国的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着等钱用的人之外，对老百姓的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20:1，也就是5%，或是10:1，10%，能收到5:1，20%的就已经算是重税了。从这个数字看呢，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不过很可惜，仅仅是在理论上，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以操作起来那就全乱套了。因为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你交苹果吧，
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教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只能回家再拉去。这还算是轻的呢，最大的麻烦呢就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当官的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修整道路，这都叫徭役，完成了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徭役。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地方官。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那就得捞点好处。你要是没钱呢，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吗？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怎么定？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以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是有点高。总之一句话，玩你没商量。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呢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全部都被地方包干了。此外，这一税收制度还有很多的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而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比如说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呗。一算呢，这粮价还不够运输费呢，那就别折腾了，就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更令人头疼的是呢，虽然各地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但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儿呢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的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出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说你是户部正六品的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是到发钱的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呢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这就是说你辛辛苦苦的干到头，就拿着几袋棉花回家，那老婆孩子吃什么呀？必须说明，这绝不是搞笑啊！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的时候是粮食，有的时候还真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呢，还给纸币，胡乱印的不值钱。早晨领工资，下午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的，绝不在少数。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部都便宜中间那帮孙子了。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的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再是由当官的说了算了。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由任何官员来忽悠了。当然了，根据官员避贪定律，张居正呢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啊。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然是由朝廷掌握的，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应当适当的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正常的。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呢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至于官员们的好处，那当然是少了，但也是过得还不错，那就这么定了呗。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

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而一条鞭法呢，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啊。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留名史册，并且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直到清朝的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也没减少啊，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嘛。徭役呢，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止。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万历元年，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也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写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月有考，岁有基，使生必重实，事可责成。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他的名字就是此句中的两个字：考成。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措施——考成法。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考成法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才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所以呢，经过反复的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呢，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出就要把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有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那对你的处分呢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这个法令适用范围似乎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是照章处理。按照以往的规律呢，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太在意，以为呢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了，也没有等到完事儿的那一天。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了，真格到了有些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儿弄银子呢？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讲民主的。很快呢，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的赋税只要收到一定的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但是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呢是九成，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的嘛，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居正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第一个当火锅料底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他们的运气实在是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的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也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呢也得以大幅的提高。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是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呢。

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啊？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是全部的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的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因为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这事儿呢留在后面再讲，因为光荣的事迹还没说完呢。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之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有几位猛人的存在。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一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得多，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了，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对戚总兵总是客客气气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啊，下属不听话换，副手不听话换，上司不听话照样换，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啊，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儿了呢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呀。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平均任期1.7年。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办法待。但是戚继光就不同了，他来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呢一直镇守边界16年，竟然没人敢来。究其原因呢，还是他守得太好了，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了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呢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弄出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外面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是受不了了，长此以往呢人家也就不来了。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呢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可惜的是啊，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擅长砌墙头，但却擅长扔砖头。他之所以不守呢，是因为他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他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30多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辽东铁骑呢，也就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当然这位兄台啊，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嘛，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到了缓解，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的局面。

0: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

0: 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刘向写的《说愿》。汉朝人刘向啊，在《说愿》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春秋时候啊，有一回这个吴王打算要攻打楚国，按说这个吴国不如楚国那么富强，不如楚国军力那么强大，但是他为什么要攻打楚国呢？因为楚国他这个国内啊可能出了点麻烦，一种动乱状态，所以吴王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攻打楚国，一定能打胜。吴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跟满朝文武大臣这一商量，这满朝文武大臣几乎全部同意。这大臣们就讲了，说您看现在楚国内部是有点矛盾，有点乱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兴兵去打，有可能不能成功。一个是楚国本身就很强大，再一个呢，楚国还有很多的盟国呢，我们一兴兵要打楚国，那么楚王肯定求助于他的盟国，他的盟军一出动，联合起来他的力量就大了，弄不好呢，我们不但打不了楚国，还会招来灾祸。但是吴王呢心已决定，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不可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说你们不用说了，武艺已绝，就要打楚国。甚至于吴王都说这话了，再有见者杀无赦。这吴王一下这个决心

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其中这吴王手下有一个舍人，这个舍人呢就是他的侍从，在吴王身边侍从他的人。这个官级别不高，但是这个舍人的观点呢跟满朝文武大臣的观点是一样的。做争论那两天的时候，这舍人每天回家跟他的妻子就叨念这事儿。他说，你说你看看，咱们代王非要打楚国，本来咱们吴国老百姓都过着安生日子挺好的，非要兴兵动武去打楚国，那楚国是好打的吗？他看你楚国内部乱了点就想着兴兵，但是咱们一打人家就行不乱了，那楚王再是联合的那盟国一出兵，弄不好啊，人家联军打到咱们吴国来了，咱们这国家要是一亡，哎，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到时候咱们想吃想喝想穿想戴什么都没了。这个舍人回到家里边跟他妻子老叨念这个事儿，但是这个舍人他是有个儿子，这儿子才十一。通过他父亲母亲两个人这两天的对话，他自己心里边就听明白了，也明白了这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吴王啊光想到前进的利益，没想到引发的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这小孩就跟他爹说了，这赶明儿啊早晨起来我跟着您，我上那宫里边花园里边我去打鸟去，您带着我行不行？这舍人一听说行啊，因为这个孩子呢经常跟着他进吴王的宫里边去玩，小孩嘛，所以打这开始呢就跟着他爸爸，他带着个弹弓带着弹丸就进这宫里，很早早朝的时候他就跟着进去了。后花园里边这个树枝啊草壳里边都带着露水呢，这小孩就上那边溜达，拿着弹弓这儿比划一下那比划一下，花园里边有鸟，有时候就打那个鸟，有时候能打上有时候就打不上。这个小孩跟着他爸爸到这宫里边转了三天，到了这第三天的时候，偏赶上这吴王呢早晨起来在这后花园的闲走溜达，说当时那个保卫工作太疏忽了，这小孩在这儿没人管吗？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各国的国君呢他不像近代这样啊，在这保卫工作呢也有，但那小孩呢不太引人注目，没当回事儿。这吴王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瞧这小孩，这谁家孩子？一问他，一说他爹的名字，吴王就知道这是他的侍臣，哎，而且是内侍。说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小孩就跟这吴王就说了，他说我到这儿啊，来玩来了，我打鸟。吴王说你打什么鸟啊？小孩说我打黄雀呀、啊，我昨天就打了一只黄雀。哦，那你怎么打的黄雀？这小孩就说了，说我昨天看见呐，有一只蝉在这树上边啊，在那滋儿滋儿滋儿在那叫唤。这个蝉在那叫唤的时候，在树底下就爬上去一只螳螂，这个螳螂来到蝉的身后头，就把它前面那俩刀就举起来了。这螳螂啊可能要扑那蝉，要把那蝉呢给扑倒之后，他想吃那蝉。螳螂举起这两个刀来要扑蝉的时候，从另一棵树上就飞过来一只黄雀。这只黄雀飞过来落到旁边的树枝上了，可是这个黄雀呢就盯着这个螳螂，黄雀就想吃这螳螂，螳螂想要捕蝉，黄雀想要吃螳螂，这黄雀注意力都在你螳螂的身上，可是我在底下呢拿着弹弓呢，我就朝着那黄雀啪一弹弓，我把这黄雀就给打下来了。你想螳螂啊黄雀呀、啊、他们光想着前面有好事，就没想到身后有人算计他们，嘿，就这么回事儿。哦，吴王一听觉得这个小孩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好啊，你说的很好啊。吴王就想啊，我现在要进

进宫楚国，这个处境就跟小孩说的可能差不多。我就好像那螳螂捕蝉，没想到后面还有个黄雀。如果说我是黄雀，我想吃那螳螂，没想到下面还有个拿弹弓要打我的。据说由于小孩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吴王啊就不发病了。当然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我们觉得值得怀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不光说在这个说院里边有，而且在吴越春秋里边也讲过这个故事，也是说吴王要出兵，但那说的不是打楚国，他说吴王呢要打齐国，是他的太子劝他，也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最终呢这吴王呢没听他的太子的，还是出了兵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庄子呢里边也讲了这个故事，而庄子讲的这个故事呢，庄子说就他自己说走到一个园林里头了，也是发现一个螳螂要去捕蝉，一只黄雀在身后要叨这个螳螂，而庄子自己拿着弹弓刚想要打这黄雀的时候，看园林的人来了，说这个地方不许随便打鸟，走走走，把这庄子给轰出去了。但是不管这三个版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无需去考察它了，但是说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条成语就是说有的人光注重眼前利益，而忽略了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个桃园乐土，又叫世外桃源，这是陶渊明写的这么一篇文章，叫桃花源记。他这个桃花源记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啊，在晋朝当时武陵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年轻的小伙子，就叫他鱼郎吧。这个年轻小伙子以打鱼为生，有一年春天，他摆着自己的这个船，带着网，拿这个支船的镐，顺着这个河往下走，走着走着呢，发现这个河的旁边有一条溪水，哎，这条溪水可以行船，溪水非常的清澈，所以他这个船顺着溪水就往前游，摆着这个船往前走，走来走去，这个小伙子就不想打鱼了。为什么？他发现这个溪水两岸的这个景致太漂亮了。这是春天，两岸也不知道是谁栽种的无数的桃树，成了桃林。这个桃林是夹着这一条溪水，现在桃花盛开。哎呦，桃花盛开，鲜艳夺目，令人心旷而神怡呀！这小伙子干脆不打鱼了，就这个摆着这船往上走着，就瞧着桃花，一边瞧着一边想：谁种那么多桃树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过去从来没来过，这回到这儿好好看看。我到这看看前面是什么村儿。这个船往上走着走着走着，哎，前面有一道大山挡住了去路，这个溪水呢从这山底下一个不高的一个洞流进去了。哎，这鱼郎一看，合着到这儿这就完了啊，没路了。他在这船上啊趴着，透过这个洞往那洞里边看，他趴着往洞里边一看，一看远处啊透亮了，哦，这个洞可以穿过去，穿过去另有一番地方，我瞧瞧那个地方是谁在那住，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得看看。但是要摆着这个船往里走不太方便，于是这个鱼郎就把这个船靠了岸了，把这个船就系在了一棵大桃树上，拴好了，什么都没带，自个儿呢下进这溪水。这溪水并不太深，他往这个洞里头走，这个溪水刚到这磕膝盖往上一点，挽着裤腿他趟着水就往里边走，往里边走，看着前面那个亮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最后有打这里边就走出来了。这鱼郎走出来一看，哎呦，另一番天地啊，一看这里边感觉一片平原，山在远处呢，说我们这周围感觉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平原都是庄稼地，一看旁边有很多的房子，这房子修的枝次林笔，非常的有秩序，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些农户，有上岁数的老头，还带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小孩，还有妇女。哎呀，这个地方是一片闲淡的田园景象啊。这鱼郎正看着的功夫，有一老头就过来了。这老头过来就问他，哎呦，说这小伙子从哪儿来呀？哎，鱼郎说，我从这个外头来，我刚从这洞里钻进来的。哎呀，这可是稀客呀，我们这个地方多少年没见过外人呐，今天您来了，我们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您，外边先给泡茶。

这边泡着茶，同事告诉杀鸡，准备酒，炒几个菜，款待款待，这是稀客。这于郎一看这里人真淳朴，素不相识就如此热情接待，一会儿的功夫炒了几个菜，这就端上来了。这于郎坐这儿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我问您这叫什么地方啊？老头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你就叫桃园吧，我们这地方桃树种的特别多。哦，老爷子，您这个地方就叫桃园，归我们这个武陵郡管吗？老头说，这个归不归这管我可不知道，您要知道啊，我们是哪朝代来的？您是哪朝来的？老头说，我们是秦二世那个时候就来了，到这儿以后我们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祖先迁移过来的这个故事就一辈一辈的都传下来了，我们现在包括这小孩都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挪到这儿来的，不过对外界的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小伙子，你是从外边过来的，我问你现在到了秦几世了？这于郎一听，秦几世了啊，我们进来时是二世啊，我们算计着估计有十几世了吧啊。于郎说，跟您说吧老爷子，这秦二世啊就到二世就完了，再往后啊这秦王朝它就黄了，没有了，现在外边是晋朝，晋您知道吗？老头一听，哎呀，这外边变化这么大呀，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整天日出而作，日没而回，我们就知道耕田种地，在这过日子，这外边没想到还出来这么多朝。老头说，好吧，既然你来了，你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先别忙着走啊，我们好好聊聊。哎呀，这小伙子在这待的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为什么呀？他发现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在这个村里边说谎话的没有，吹牛腿的没有，这村子里边互相啊也做买卖交换弄假货的没有。这小伙子发现这个人要是到了这个村里边这得多好啊，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啊，人与人之间都是真诚，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兼爱。小伙子说，我就干脆住这儿吧。又一想，不行啊，家里边还有爹妈呢，啊，爹妈还给自个儿说个媳妇儿呢，还没娶呢，这怎么也得回去。最后这于郎就提出来了，说我得回去，在您这儿住了四五天了，我不能落在这儿待着。哎呦，这村子里边人对这小伙子是难舍难离呀，说你回去以后啊，千万记住，可别说我们这儿有个村儿，你要一说这个，我们又怕官府派人来找我们来。小伙子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跟您说。这小伙子就顺原路又从这洞里边钻出来了，一个船还在那拴着呢，划着这个船他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这家里边可慌了神了，这人四五天找不着了，一问他跑哪儿去了，他就说去这么一个地方了。家里人开始不信，说有这么个地方吗？啊，小伙子说肯定有这么个地方，你不信我领你们找去。小伙子领着他们再往回来找，怎么找不着那个溪水那口了，怎么也找不着了。说陶渊明写的这篇文章其实呢，这是他虚设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呢就创作了一个人类理想的家园，所以桃源落土，世外桃源，就指的是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一个不时之无，它出自新唐书白居易传。一说到白居易，恐怕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嘛。啊，这个白居易的诗呢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说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好文章，落笔成词，而且文采出众。有一回这朝纲里边有一位著作郎啊，这个著作郎就是在皇帝手底下负责搞编辑搞著作的这么一个官员，这个人叫顾况。这个顾况啊，当时就发现说现今这个写文章的人呢没有写得好的。这顾况发现朝纲里边没有，就四处去寻找啊，就到了白居易所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了。他就在这个公馆里边待着，告诉我把你们这附近的文人这个文章都拿来我都看看。这顾况把这些文章拿来一看，经常说两句话：拙文臭字。拙文臭字就是骂的话，就说这个文章写的不好，字儿写的也不漂亮。所以这个顾况呢脾气还真不小，

他的手下人也知道顾况这脾气秉性，所以一般的再有文人往这送文章啊，有的人就先说了：“您先掂吧着啊，您这文章怎么样？我们这著作郎看了之后能高兴吗？”说这个能在著作郎顾况的眼皮底下看完了文章不骂的，就算是好文章了；不说拙文臭字的，就算不错了。可结果白居易知道这事儿了。白居易当时十五六岁，应该说还是一个少年。白居易自个儿谁也没告诉，在家里边煞费苦心就写了一篇文章。写完这个文章，叠好了，揣在袖口里头，直接就奔着顾况住的这地方来了。到在门口这儿，白居易一看这门口有门役在那把着门呢，那著作郎啊。朝纲中的官员那能是随便见的吗？所以白居易就想往里走，把门的就说了，说：“哎，小伙子，你要干什么？”白居易说：“我要见顾大人。”“什么事儿？”“我这有篇文章想请顾大人看看。”“哦，你有篇拙文，你还有篇臭字。”白居易说：“你这什么意思？”“哼，就你这岁数写那文章，到了我们顾大人手里边，肯定那就是拙文臭字啊！我劝你回去吧啊！”白居易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这文章不好啊？就你这岁数，他就好不了。您懂文章吗？”把门一听，嘿，你还瞧不起我？我不懂文章，那我们顾大人懂文章。白居易把这文章就拿出来了，烦劳您二位往里边把我这文章送给顾大人，您让他看看。我敢说他看完了这个文章，他就得告诉你们俩出来找我进去，他肯定要见我，不信你就试试。嘿，这俩把门一听，这小子口气就呈现给了顾况。拿过来打开这个文章一看，从头至尾把这文章看完了。这门役在旁边就瞅着顾况那个面部表情，心想这个比那臭字还臭，肯定是这样。顾况把这文章就撂下了。这个人在哪？这个人就在这大门外头呢，我们让那个弟兄看着他呢，他跑不了。好，我要出去见他啊！哎呦，这把门里听，这顾大人要出去见他。大人，您就告诉我，我让他进来得了。不，我要出门相迎。顾况出来，来到大门里一看，这白居易，当时顾况就说了：“哎呀，我看了这么多天的文章，我以为当今天下再没有写好文章的了，没想到你小子这文章写得好啊，我要亲自见见你。”据说这顾况把白居易就给请进去了。哎呀，跟白居易谈唠了半天，就发现白居易果然是身具奇才。说后来怎么着了，这个顾况是怎么推举了，怎么着，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史书上记载着有这么一段，说那么不时之无呢，这史书上没记载。白居易自个儿曾经跟别人说过，而且别人呢在笔记小说里边讲过，说白居易这个聪明不仅仅十五六岁显露出来，小时候落生之后七个月还不会说话呢，就显露出来了。说七个月就认识知和无这么两个字儿。白居易给元稹呢写过一封信，在这个长信里头，他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情。白居易在这信里边说：“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纸之字无字是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认。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识其事，而止之不差。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仆啊，就是自我谦称，说仆，我刚生六七个月的时候，就七个月，
三躺六坐八

爬爬，这七个月刚会坐着，还不会爬呢啊！就那么大的时候，他的乳母就乳母娘抱着他呀，在这个书屏前，就写着字的那个屏风前边站着。如果有旁边有人说哪个是知啊，哪个是无啊？说白居易那个时候小手就能指，说知就指到知字上，说哪个是无就指到无字上。他自己不会说话呢，他就先认字了，就拿手就指道，说就这样问的话，你问十回问一百回都不带指错了的。这是白居易自个儿跟元稹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象的话，白居易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七个月不记事儿，这肯定是他长大以后啊，那乳母娘啊告诉他的。白居易呢，于是把这个事儿呢就记住了，说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曾经认识知，还认识无。后来呢，这个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书写序言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就说白居易这个人呢不简单，七个月就认识俩字儿，还不会说话呢就先认识字儿了，就说明这个人与众不同。知无是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么两个字儿，作为白居易七个月就认识，这是从小的天才体现。那么后来用这个成语呢就不这意思了，说这么最简单的最普通的两个字儿你都不认识，这就说明你没文化。说不识之无跟这个一字不识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就是不学习，就也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有什么技能，有什么本领，就这意思吧。不学无术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霍光传。汉武帝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这个人可以说为汉朝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霍光呢，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死了以后啊，这个霍光就接替他哥哥在朝纲中被汉武帝重看，官居大司马，在朝纲中那是掌握大权的人了。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这个妃子赵婕妤，婕妤是后宫里边一个女官的名称，姓赵。这赵婕妤啊，给他生个大小子。汉武帝对这个孩子就是钟爱有加，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生的，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能继承他的皇位。汉武帝一段时间考虑怎么确立他为太子。这孩子一天一天就长大了，长到那么五六岁的时候，这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得病。汉武帝也预感到恐怕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就马上想到说，我能不能等到这小儿子长到二十来岁能执掌朝廷的时候我再死呢？这恐怕很危险，怕等不到那天了。那么等不到那天，谁能辅佐我这个儿子登基坐殿当这皇上呢？汉武帝就开始提前动脑子了。你说古今这个皇帝这统治者呀，对他这个江山社稷后继之人，那他是颇费心计的。汉武帝前思后想，满朝文武大臣在脑子里边一个一个的过了一遍，他认为最可信任的只有霍光，但是现在又不能提前跟他说，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用了一个暗示的办法。当时宫中啊有会画画的，找了这么一位画师，汉武帝就告诉他，你给我画一幅画，画一个周公辅政图。怎么说这周公辅政呢？因为这周公是周武王他叔叔，说你就啊画一个他叔叔背着这个周武王，哎，你去登基坐殿，就这个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画师也不

知道汉武帝什么意思，就给画了这么一幅画，就是周公背着周武王去登基，画画好了，汉武帝这天把这霍光就招进后宫，说我送给你一幅画吧，这是宫中最好的画师画的，把这画就给了霍光了。这霍光呢接过这画来，打开一看，哦，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说这是周公扶助周武王登基，回去好好看看。霍光就回去了。这霍光啊，文化知识不是太深厚，给了他这张画，他就看着玩了回去。但是皇上给的，他知道这东西很贵重，到家里边好好的保管着。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么汉武帝这个小儿子8岁的时候，汉武帝病危了。汉武帝病危了，把朝中的重臣都找到了自个儿的床前。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开始托孤。汉武帝就说了，说我死之后呢，我打算立我这小儿子为太子。这个小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就是孝昭皇帝，说我打算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是他现在只有8岁，什么还不懂的，就得需要众卿家你们扶助他。说那谁当这个辅政大臣，汉武帝就确定了，就说就由霍光你来当。这霍光当时马上就跪下了，说陛下我可当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吧。他想推汉武帝，说你这个人，你忘了我给你那幅画了吗？你看了吗？霍光说我看了，那不是那个什么周公吗？汉武帝说我就要让你当周公。这霍光到现在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说打这开始，汉武帝死了，死了之后，霍光果然不负汉武帝所托，他扶保着这个汉昭帝就登基坐了殿。写汉书的这个人叫班固啊，班固在评价霍光的时候就说，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理，有这么8个字的评价。不学王术就是他不太爱学习。霍光后来可能由于事忙吧，是不太爱学习，由于不太爱学习，所以知识就不渊博，所以就很少懂得大的理论，从古至今的治国大道理他知道不多。这8个字的评价就是对霍光他一生的概括，不学王术，暗于大理。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有一个宰相叫寇准，这个寇准呢，那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要是跟大学问家比他还差点。寇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说从小就跟他在一起，在一块儿待着，从小跟他在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叫张勇，就歌咏那个勇。张勇跟寇准由于是从小长大的，两个人交情深厚。后来张勇当官呢，在成都这个地方，寇准做官呢在朝里。寇准最后呢被提拔起来了，当了朝中的宰相。后来这个张勇呢有一次公出回到朝纲，到在京都里边，寇准一听说张勇回来了，立即把张勇请到自己的府里边盛宴款待。这是他当宰相之后第一次见张勇。哎，吃饱了喝足了，这酒也喝得够了，最后张勇往外走，寇准往外送，送到府门这个地方，寇准就问张勇，今日以何交准？他们俩有一个规矩，每次见面，寇准知道张勇有学问有学识，往往都请教张勇，说你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说张勇每次都跟寇准说说。可这回寇准当了宰相之后又问这句话，张勇一听，哎呀，说寇公你现在已经是宰相了，我还有什么话敢教育你呀？寇准说咱们是朋友，不用提那个，你就说还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张勇说非要让我说呀，这样吧，回去啊你多读读霍光传，这霍光传一定要从头到尾都看呐！啊，好好好，回见。张勇走了，这寇准不知道怎么回事，读霍光。

传，回去打开汉书就看这霍光传，从头到尾通读，读到最后看到班固评价霍光，说这霍光这个人

0: 成语就说这一个人呢不爱学习，什么都不懂的，不学无术，没有知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刘俊背饼挂旗，这一下就名扬天下。正在这时，西廊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各位，我说几句。”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众人一愣。再看，晃荡荡走出一人，迈步上了月台。佟林和雍亲王一看呐，这个主在45、46岁，大个儿，挺长一张大脸，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奔的头，一对倭寇眼，鹰钩鼻子，菱角口，留着两撇带钩的黑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显得干净飒脱。就见这个主来到月台上，先见过纪元祭祠，而后冲着天下的英雄作了个罗圈揖：“各位好，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各位有认识我的，绝大部分不认识我，我自己来个介绍啊。我姓韩呐，我叫韩林，字叫天杰。我是哪儿的？我是安徽淮安府的。我要说什么呢？就是方才呀，我发现这两位挂旗的英雄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特别是铜侠客的高徒穿云白玉虎刘俊。刘少侠客帅极了，精彩极了。他这一挂旗不要紧，把我的兴致给逗起来了。原来我以为的，我就在旁边看个热闹，这还知道有这个贱人，看人家练我不练的，手心脚心都发痒。所以呢，我厚着脸皮也给在座的各位助助兴。那位说：“你会练什么呢？”挂旗我挂不了，背饼挂旗更谈不到，我是忘。

让陈默吉。那你会什么呢？我呀，自幼就喜欢宝剑，我打算当众献丑练趟宝剑。其实我说这话呀，底下可能有撇嘴的，因为在座的老少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不下几千位，练宝剑的占绝大多数。最有名的有江南八大名剑、大清国四大剑侠，那是举不胜举。我这宝剑跟人家比，那是搭了孙儿的辈儿。那为什么我还要练一练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啊。您呢，别认为我练剑，就认为着我在你们面前耍狗驼子啊，给大家助助兴，谁也别笑话我啊。咱这不是打把式卖艺，也不是向各位求帮，我能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练一练，练不好大伙不要见笑啊。咱为了节省时间，说练就练。韩林说完了，把纽帕解开，外边米色长衫甩掉，里边是月白缎一身裤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更显得干净了。把护腕套上，唰把大辫一盘，冲着月台底下一伸手，把宝剑给我，带着小徒弟呢。其中有两名小弟子把一柄宝剑往上一递，韩林伸手接过来。同林众人一看，是一柄大宝剑。这种宝剑适合在马上使，有人管它叫长剑，不算那个剑柄，光算剑苗子，长了家就4尺05寸，40万。这把大宝剑光滑夺目，能有1巴掌宽，上秤称一称超过20斤。宝剑那不是锤和鞭，要超过20斤那就非同一般了。再看韩林把宝剑接过来，然后另一个小徒弟把3尺8长的剑穗头给拿上来了。那剑穗头是黄绒绳的，打着虎体结，漂亮极了。韩林把剑穗头拿过来，用钩挂在剑柄上。这不是在战场，要战场不能带剑穗，那玩意不不愣愣，它不害事吗？您看哪部电视剧那宝剑带剑穗，出来舞台上戏台上真的不行。今天他一挂剑穗，就说明人家要卖弄卖弄，越不好练我越挂上，让大伙开开眼。挂好剑穗之后，把空剑匣交给徒弟拿走，把宝剑交到左手倒踢，在月台上又转了那么几圈。各位说练就练啊，大家别笑话，请求天下各位成了名的英雄多加指教。说着话往下一俯身，左手剑交给正手，往下一塌腰，先练了一招仙人指路，而后往前一根步，把丹臂摇开，刷刷刷刷刷刷刷，把杏黄绒绳的剑穗左右摇摆，走行门迈过步，人家就练开。行家知道他练的什么，外行看不清楚。佟林明白，佟林看罢之后频频点头，北侠南侠都是使宝剑的，也不住的咂嘴晃头，认为不错。雍亲王问佟林，海川，他练的这什么宝剑的招数，我怎么没见过呀？也可能我说的不对，他练的是钟馗剑。哦，钟馗剑，我看练的不错。嗯，有能耐。别看他说话挺客气，此人对剑术上十分有研究。您看他

0: 发招换式都有独到之处。
1: 嗯，我也看出门道来了。
0: 众人在这块谈论着，咱不提，单说韩林一开始练一招慢似一招，以后加了紧了，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好像礼貌。

0: 当面交代不下去。韩壮士，你说错了吧？恐怕你在剑的后面另有文章，被老朽识破呀。你不敢公开说出来，故此拐弯抹角说我破坏了。我破坏什么呢？你助兴，我也助兴，又有何不可呢？韩壮士，你还毛愣，你肩膀头还窄，你晃得还不宽，往后这种小聪明最好是别耍。老实说，你练的是不错，但你心术不正。怎么个心术不正？你心里头清楚，请你归座吧。我北侠，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叫血口喷人。好好好，老侠客，我知道你宝剑使用的战着一绝，比我强，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今天当众我打算领教领教。怎么想跟我对打？
1: 对，
0: 我看没那个必要吧。
1: 啊，不打不行，
0: 你既然已经出面了，就别想回去。哈哈哈哈，好好好好，这才叫盛情难却，老朽只好奉陪领。两个人各擎大宝剑，围着月台转了转圈，四目相视。等不言踩到正式的地方，就见韩林是先发制人，照着北侠就使了个盖柄三剑，啪啪啪，紧跟着腕子一翻，扎梗嗓挂俩金头，扎前心挂两肋，扎小腹是挂两腿，就是九剑，一剑快似剑。北侠闪展腾挪全躲过去了。老侠客心说，你这小聪明，你跟我耍什么？你活好那差得多呀。北侠并没想伤他，很爱惜他，尽管他心术不正，没想到韩林这小子找死。像那个你跟北侠这一比，你看不出来吗？你能耐不如人家，你见好就收得了呗。不，他觉着把大话扔出去了，就这么回去没脸见人，故此剑招加紧，直奔北侠的致命之处。北侠一看，哎呀，猴崽子，给脸不要脸呐！明明我想放你一条生路，你是非想死不可呀！北侠又一响，啪啪啪。今天九月九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啊！暗设十条绝户计，不定的发展到哪一步呢？我就是给他们留情，他们也不领，我又何必呢？不如杀一儆百，今天我来个大开杀戒。这北侠也是翻脸不认人呐、啊！等想到这，剑招加紧，嗨！两柄宝剑碰到一块了。韩林那宝剑是普通钢的，北侠是宝家伙，那碰到一块好得了吗？把韩林的宝剑削折，剩半截宝剑了。现在你就走得了呗，你把宝剑一放，哎呦，老侠客，行行行，我不是您的对手，或者说点别的，回归本座。不就完了吗？这小子作死，剩半截宝剑，他翻了脸了。哎呀，哈哈！我是秋天，我不服你，你这不是凭的真能耐，你凭家伙赢我，我死也不服，照剑照剑，剩半截他还补了呢。本侠一看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要脸了？又打了几回合，擦亮亮亮亮了。宝剑尖正烧到他宝剑上，又给削下去一咕噜。再看韩林这把剑，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了。呵，这小子冲着北侠把剑把扔出来，给你们！

0: 好家伙，白瞎一歪头贴着额角过去了，好悬没把肉皮给擦着。北侠当时眼泪就立起来，心说混账的东西，有你这么干的，这可休怪老夫无情啊。北侠往前一根步，宝剑在他面前一晃，这小子脑袋一补了啊，那宝剑太亮，不知道奔哪儿来的，所以他脑袋补了。但是北侠这招是虚的，手腕子一翻奔下他来了，这是真的，就在他前心这地方一个铆进去了。耳中中就听着宝剑也太快点了，跟穿豆腐差不多少，前心进去后边露出半尺多长来。韩林就觉得心口窝这一热呀啊，低头一看啊，给铆进去了，完了，活不了了。临死他还不甘心呢，还喊了一嗓子，喂，还想活？完了，北侠手腕一拧，扑把宝剑拽出去，抬腿把死尸就蹬下月台。在座的人是一阵大乱，纪元纪慈全站起来，弥陀佛弥陀佛，把眼珠子全瞪圆了。再看北侠抬鞋底儿，把剑上的血迹蹭不蹭，其实是宝剑呢不沾血，那样他也蹭蹭，倒提宝剑飞身行跳下月台，跨过前面的桌子归座，拿过剑匣宝剑装好，桌上有壶碗，马上倒了一碗水，喝了半碗，老头把眼一闭，手捻胡须，他没词儿了，哎，就像刚才他没杀人似的。你这招气人不气人呢？一阵大乱之后，有人七手八脚把韩林的尸体抬下去，西廊之下人气不干了，那韩林有朋友一下窜出来二十多个，刀枪棍棒三级棍七阶鞭全都弹出来，秋田拿命来啊，剁了老家伙，飞了老家伙。统林这边的人一看，干什么？起哈子，想想以多为胜啊。杨小香、杨小翠、洪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张望、孔秀、徐元、少普全把家伙蹬出来，就想往上冲。这样一打呀，乱套了，就还得说济慈大当家的这位紫面伽蓝佛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绝不能因小失大呀。他赶紧在月台上把双手一招，妈，不要乱，阿弥陀佛，各位你们干什么？请归座，请大家坐好，老衲有话要讲。毕竟人家份儿在那摆着呢，所以大伙儿又重新归座，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祭司说话，各位啊，方才各位看得清清楚楚，韩林死的虽然惨，但是咎由自取呀。第一，他能耐不如北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他怪谁？君子无德，怨自修啊。第二，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北侠对他一再容让，可是他得寸进尺，这不是找死吗？这也是命里该着的事情，宝剑上没带着眼睛，谁能保证谁不受伤，谁能保险谁不死，这事不足奇怪呀。谁要想说什么报仇报仇的，这话不应该这么说，无冤无仇，咱们已经声明天下一家了，在座的都是朋友，报什么仇？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哪个再说报仇，我季慈可不答应他。你看，叫他这一番话，把西廊下的人全给拍住了。韩林的朋友宁不乐意，不敢言语了，因为他知道季慈的话后面还有话，不便挑明白。然后季慈满面陪笑：“各位啊，大家吃好喝好啊，看那意思呢，大伙都来了兴趣了，都想登台比划比划，连老衲我也想练他几招。无奈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不是比武的地方啊！你看看，院子虽大，但是坐的人多，月台也不宽敞。”因此我建议等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咱换个地方，让大家随便登台比武，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老当家的，我们听您的，听您的啊！重新上酒敬菜。季慈说完转回身回来了，这纪元不敢，铁面切蓝佛把脑袋直扑了。我师兄，您什么意思？兄弟，别犯急躁病，咱这叫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他们今天这一个也跑不了。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一边还要喝点小酒，以酒作为沟通的纽带，增加咱们节日的喜庆气氛，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哈。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哦，避免酒精对于身体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6: 一些人认为喝酒的同时必须得抽烟，一支烟一杯酒，这样才够高兴。那么这样边喝酒边抽烟对于健康会更不利吗？
7: 喝酒跟吸烟是两大同时有的损害的事情，那么这两个事情要放在一起的话，这个损害可能会叠加。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吸烟的时候啊，增加一些神经的一些兴奋性，然后降低一些对这个酒精摄入的一些敏感性。本来我喝一杯酒觉得够了，但是在吸烟的情况之下，我喝了两杯三杯，可能觉得还没达到我以前不吸烟一杯的时候那个水平，所以就造成一个酒的摄入量可能会增加。那么在酒摄入量增加以后，吸烟可能就因此觉得更加的有心快感，所以吸烟的量也会增加，两者都会对内脏包括心、肝、肾、肺等等产生损害。这两种损害一叠加，那么产生的效果就比单一一种来得更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坚决禁烟，尽量少喝酒。
6: 喝酒兑饮料好像成了一种饮酒时尚了，由于兑了饮料的酒浓度比较低，感觉呢好像是在喝饮料，所以很多人喜欢酒兑饮料来喝。那么这样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
7: 往酒里头勾兑饮料，特别是一些含糖的饮料，是很多人的一个特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么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第一，酒里头本身是含有能量，当你把含糖的饮料勾兑进去以后，产生能量的叠加，使得你这一杯的饮品造成了是一个能量密度很高的一个饮品，这样子催肥的效用，导致肝损害，导致这个身体脂肪产生、血脂增高，这些个危害性要加倍的增大。第二一点，往那个酒里头勾兑饮料以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或者叫稀释了酒精的浓度，因为在你勾兑饮料以后，你觉得酒淡了，你可以多喝点了，反而造成勾兑以后喝的总量的酒，它比不勾兑的人可能量还要加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6: 咖啡可以醒酒吗？有些人认为酒后喝咖啡有醒酒的作用，事实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7: 咖啡跟酒的关系，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很相近，都是促进神经在

0: 期内很快速的兴奋。虽然二都是同一种类型的饮品，但是呢，对人造成的一些个效应，在某些时候是很近似的。所以用咖啡去醒酒，用我的话讲，可能叫越醒越醉。就是你本来醒酒的目的是变得清醒，但是你加入咖啡去醒酒以后，可能使心慌、心率过速这个问题啊变得更容易发生，可能性使兴奋性更强。那么这种情况对很多人而言，心血管和神经系统都是不太容易承受的。
1: 喝酒的同时还吸烟，这样做可能是既伤肝又伤肺的，算是危害的一种叠加了。如果把这个饮料勾兑到酒里去的话呢，能量会很高，特别容易让人发胖，而且呢更加容易喝醉。再有一点，咖啡和酒的作用是挺相似的，所以用来醒酒恐怕是越醒越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节日期间啊，大家免不了会宴请聚会，吃吃喝喝，席间的美味佳肴真是琳琅满目，特色小吃更是应接不暇。这一顿顿的大餐吃下来，虽然是饱了口福，但是呢可能给身体埋下了一些健康的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节日期间的饮食健康。各式饮料啊，早已经是饭桌上的必备饮品了，而很多朋友也逐渐养成了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的习惯。但是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碳酸饮料呢，不仅营养价值低，还会妨碍胃肠对这个食物消化的吸收。碳酸饮料的成分主要是水，还有呢就是二氧化碳和糖。二氧化碳它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这个抑制饮料当中细菌的同时呢，也会对体内的有益菌产生抑制作用，影响食欲，甚至造成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
1: 所以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最好不喝碳酸饮料。很多朋友都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喝点汤有利于消化吸收，于是酒足饭饱之后呢，会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水。饭后喝汤对于身体健康有利吗？饭后喝汤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到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而饭前喝几口汤，将口腔食道润滑一下，可以减少干硬食物对于消化道黏膜的刺激，这样是有利于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作用的。在吃饭中适量的喝汤呢，也会帮助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是有利于消化的。一般聚餐的时候啊，往往主食要到最后才会上桌呢，但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是酒足饭饱了，索性就不吃主食了。
2: 光吃菜不吃饭对身体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米面等主食当中它有丰富的淀粉和一定的膳食纤维，它属于复合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不吃主食只吃蔬菜，不能得到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素，那么时间长了呢，对人体的一些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记忆力衰退呀，工作效率下降啊。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菜肴和主食搭配着来吃，而不能只吃菜而不吃主食。有些年轻人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喜欢把甜点啊、油炸的小吃当作主食来用，这些由米面制作的点心，特别是经过油炸的小吃，虽然看似和主食差不多，但是其中的糖、盐、油脂等含量已经大大的高于米饭、面条、馒头这些主食了。代替传统主食，就会在不经意间摄入过量的糖、盐和脂肪，从而诱发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节日聚会很开心，但是也不能忽视了饮食健康。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特别容易引起腹胀，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影响到消化吸收。所以啊，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少喝碳酸饮料。饭前和饭中喝汤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都是有利的，而饭后喝汤反倒是不利于健康了。还有呢，像米面这些主食呢，可以提供身体必需的碳水化合物，所以饭和菜要搭配着食用，才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避免只吃菜不吃主食，或者是呢把甜点油炸的小吃拿来当主食，这种饮食习惯都不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啊，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穿戴可能也多了。走在街上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佩戴口罩的行人。现在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时尚口罩，哎，更是让人觉得它好像是我们这个整体装扮的一部分了。作为防护口鼻的一种便捷的工具，应该说口罩呢，的确也成为秋冬季节的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佩戴口罩的一些话题。彩色口罩对健康有害吗？合格的口罩一般是用纱布或者是无纺布做成的，柔软而且透气性良好。
2: 这些色彩斑斓的口罩啊，隐含着一些隐患。这些口罩呢，经常是有化纤的无纺布造成的，里面呢可能含有一些很强的这个刺激呼吸道的这些物质，经常戴这些口罩可以引起呼吸道的慢性炎症。
1: 时尚口罩生产企业专业性不如医用口罩的生产企业那么高，其拦截病菌能力是最差的。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不要经常戴彩色口罩。一次性口罩更卫生吗？一次性口罩大多是用无纺布制成的，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这种口罩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层，但是呢，透气性却很差，呼出的空气不容易顺利地排出口罩，从而使人反复吸入污浊的气体，阻碍了新鲜空气的进入，容易造成缺氧。
2: 这些口罩的话不能长时间的戴，这些口罩的话它可能是通透性比较差，正常的呼吸道啊，这个呼吸的时候有水蒸气就会凝聚在这个口罩里面。这口罩里面局部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温湿的环境，可以有利于这个细菌在这温湿环境里面繁殖，长时间戴了以后，这个细菌的浓度反而比外界更高。
1: 另外，口罩在使用之后含有大量细菌，在没有经过消毒的情况下丢弃在环境中，更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所以脱下口罩之后啊，要放入胶带或者是纸袋里包好，再放入垃圾桶内弃置，并且及时的清洗双手。佩戴口罩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在戴口罩时要看好正反面，不能里外不分，因为口罩的内面直接和口鼻接触，如果里外不分交替的接触口鼻，那就会增加细菌病毒进入人体的机会。还有呢，戴上口罩之后不要把鼻子露在外面，因为这样也会削弱口罩应有的保护功能。口罩需要经常清洗吗？一般啊，口罩在正常佩戴了4到6个小时之后就会聚集很多的病菌了，所以口罩需要经常清洗。而在每次外出使用之后，我们都必须用开水给口罩消毒。当口罩摘下之后，我们应该先将其折叠好，折叠的时候将贴近口鼻的那面叠在里面，再将口罩放进单独的干净袋子里，最后再放入包里或者是口袋里。 相信您一定记得了，我们的口罩啊需要定期洗干净，尽量少戴，或者说就不要戴彩色口罩和一次性的口罩了，这样呢对我们的健康才更有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 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口罩。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抵挡病毒，防止细菌的传播，应该说是人们用来保持卫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0: 需，但是呢，在戴口罩的时候，一些不够健康的习惯，可能不仅不让口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呢，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口罩的一些话题。戴口罩可以抵挡住寒气吗？事实上，口罩的取暖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用来保温却可能因此而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1: 长期的戴口罩来防寒，可能会导致鼻子的正常保温功能的下降，反而会引起你这种鼻子的慢性病变的发生。
0: 因为人的鼻黏膜内有着丰富的血管和海绵状血管网络，血液循环非常活跃，对于吸入的冷空气有天然的加温作用。而且人的鼻腔管道十分曲折，大大增加了鼻黏膜的面积。那这样一来，人体吸入的冷空气在经过鼻腔管道进入肺部的时候，由于加温作用已经是接近人的体温了。而在戴上口罩之后呢，从体内呼出的空气会在口罩上遇冷变成水，一方面脸会因此而觉得更冷，另一方面潮湿的环境也不利于口鼻部位的健康。在冬天，免疫力比较低的老年朋友出门最好戴上口罩，而健康的年轻人老戴口罩反而容易降低抵抗力。鼻炎患者应该如何佩戴口罩呢？口罩对于进入肺部的空气是有一定的过滤作用的，对于空气中的灰尘、致敏物质也具有一定的阻隔能力。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应该避免佩戴无纺布口罩，因为大多数无纺布制成的口罩当中都可能含有某些化学物质，会刺激呼吸道，对本身就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过敏源，从而加重过敏的症状。鼻炎患者最好佩戴普通的纱布口罩，纱布口罩具有透气性好、吸水性强、容易保持干燥清洁的特点，戴在口鼻上柔软舒适，同时也能起到保护口鼻、过滤病菌和致敏物质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佩戴纱布口罩，每次外出使用之后呢，回来都需要清洗一次，不然被阻挡在外的灰尘、病菌同样会被吸入身体，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围巾可以当口罩吗？有些朋友习惯把围巾围到自己的嘴和鼻子上当口罩来使用，其实啊，这是很不卫生的一种做法，并且在使用和存放的过程当中，围巾很容易沾染致病的细菌、尘埃等有害物质。加上围巾啊，一般是由羊毛、兔毛、化纤等原料制成的，自身就容易滋生细菌。假如把围巾当成口罩来使用，势必将附着在围巾上的有害物质吸进了我们的呼吸系统，给人体带来危害。特别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在吸入羊毛等有机纤维之后，还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 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阻挡灰尘和病菌的吸入，但是呢，应该说戴口罩并不能够有效地抵御寒气。另外，像这个鼻炎患者，不要戴无纺布的口罩，也不要拿围巾当作口罩了。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戴口罩的一些误区哈，这样才能让口罩成为我们健康的伙伴。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当天气冷热交替啊，或者是可能我们工作非常的辛苦，休息的少，感觉疲劳，又着了点凉的时候，这时候特别的容易得感冒。感冒对于大家来说呢，是因为它非常平常，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忽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感冒。
2: 感冒了扛着不吃药，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吗？很多人都会这样，感冒了呢就不喜欢吃药，认为感冒是小病，没什么大问题。殊不知这种小病如果长期不能治愈，是很容易引发新疾病的，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3: 感冒会出现好多症状，包括头痛啊、发烧、浑身酸疼，甚至咳嗽。这种情况下其实早期运用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减轻症状，同时也能缩短病情，减轻患者的不适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硬扛硬拖的话，可能会使病情加重，出现鼻炎、鼻窦炎、气管炎、支气管炎，甚至肺炎，导致治疗困难。

0: 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吃了感冒药不能喝酒，容易加重病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就咱们的感冒药里面常用的西药的感冒药对症治疗的药物里面呢，主要含的呢就是复方的乙酰氨基酚啊、麻黄碱呀、普尔敏之类的，这些成分呢会和酒精，在酒精存在的情况下呢，它的副作用会增加，所以不建议在吃感冒药的情况下饮酒。
0: 多数感冒药的主要成分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增加副作用，所以感冒的朋友为了您身体更快更好的恢复，在服用感冒药期间一定不要饮酒，以免给身体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感冒了可以吃油腻的食物吗？有的朋友认为感冒了身体虚弱，应该补一补，多吃点大鱼大肉。其实啊，这样大补对于身体健康反而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感冒了可以适量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过油腻了。
1: 在感冒情况下呢，尤其是高热这种状态下，人体的整个器官机能包括消化道机能是比较弱的，这时候呢不建议吃这种油腻的像大鱼大肉的这种不容易消化的食品，还是建议呢清淡容易吸收的食品，这样对患者恢复有好处。
0: 感冒发热时胃蠕动减少，消化液分泌少，太油腻的饮食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反而增加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感冒时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油腻了，还是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
2: 感冒虽然看似小病啊，但是我们也真得积极的治疗它，扛着不治或者是延误治疗，都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甚至它有可能会诱发其他一些比较麻烦的疾病。那吃药的时候呢，记得要用白开水来送服，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呢还应该注意在吃药的时候一定是不可以喝酒的，避免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再有一点呢，感冒会削弱我们肠胃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在感冒期间饮食上应该注意稍微的清淡一些，少吃大鱼大肉过于油腻的食物，避免给肠胃增加了负担，不过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营养的摄入。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冬天来了，当大地银装素裹的时候，爱好摄影的人总是忍不住要端起自己的相机，冒着严寒也要出去拍几张照片，好记录一下美丽的时刻。但是发现没有啊，我们的相机啊，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有些迟钝了，甚至干脆罢工了。的确，寒冷的冬天当中呢，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冬天使用数码相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数码相机的电池也需要保暖吗？由于现在的数码相机一般都是使用锂电池，而锂电池在低温状态下工作效率很低，气温过低的情况下，锂离子活跃性大大降低，数码相机的电池电量也会大打折扣，可以拍摄照片的数量也许只能达到正常温度时的50%左右。往往还没有等我们拍尽兴呢，相机就因为电量过低而罢工了。此外，低温环境下，数码相机内的闪光灯以及液晶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液晶屏的显示更新速率可能会变得缓慢，屏幕出现偏色。如果需要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拍摄，您不妨准备一个相机保温套，把相机给包裹起来。这样呢，不仅为相机做好了防护，同时还能有效地保证电池的工作时间以及屏幕的正常显示。您记住了吗？冬天里，我们的数码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相机结雾怎么办呢？由于冬季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在外工作很久的数码相机一旦被带到室内，由于温度骤变，往往会在相机表面甚至是镜头内部出现结雾现象。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在进入室内之前就做好了防护工作。首先把相机装进相机包，也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将相机密封，然后带入室内，在窗台或温度较低的地方放置一段时间，等相机镜头慢慢恢复到室内温度的时候再取出相机。一定不要把已经温度很低的相机直接带入到室内。假如相机镜头已经不慎出现结雾现象，我们应该先用专业的清洁布来擦拭机身镜头表面的水汽。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些使用单反相机的朋友，

0: 此时呢，千万不能将镜头从机身上拆卸下来，以免水汽凝结进入相机镜头的内部，从而引起了故障。将相机擦拭干净之后，用一块干燥洁净的棉布将相机和镜头完全的包裹起来，从而降低水汽对于机器的伤害。如果您经常到低温的室外拍摄的话，可一定要留心了。千山飘雪，雾雨茫茫，如此壮观的美丽景色让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之痴狂。但是在雨雪当中拍摄又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注意呢？数码相机被我们从室内带到室外，由于机身的温度相对较高，雪花一旦落到机身上，很快就会融化成水滴。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拍摄，我们应该在相机镜头外加装防雨雪的保护罩，这样呢，既能避免雪花直接的落在相机镜头上，又可以对相机和镜头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一举两得。其实呢，在冬天使用和养护数码相机并不复杂，户外摄影要给相机的电池首先做好防护，在遇到温度骤变的情况的时候呢，可以用塑料袋来保护我们的相机恢复温度，避免结雾。还有在这个雨雪天气当中需要使用相机的时候，要特别的做好防护工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火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了。现在呢，我们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实行的是实名制。对于很多人来说，如何更加轻松地购买火车票，也都是我们在出行之前呢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购买火车票的一些问题。
2: 节假日前人口流动量很大，那能不能买到火车票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购到车票呢？
3: 目前我们购票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车站售票窗口及自动售票机，二是社会代售点，三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3w12306.cn 进行网络购票，四是拨打电话95105105进行电话预定。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就是各种购票方式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2: 通过互联网和电话可以提前20天买票，而通过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呢，则提前18天可以购票。互联网订票成功之后，可以凭借有效的身份证件，在全国任何的车站售票窗口来取票。但是请您注意啊，由于电话订票并未付款，所以请您一定要及时取票，当天中午12点之前。
3: 还可以在车站的自助换票机上直接换取车票，也可以在装有身份证读卡器的车站售票窗口或者代售点直接读取车票信息，这样呢提高了取票效率，缩短了您的等候时间。
2: 未带或者是丢失了身份证件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口去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1: 其实现在我们买火车票的方式还是更多了，不光是在售票窗口、代售点可以直接买票，同时呢，电话购票啊、互联网购票也都可以。买票进站的时候呢，现在都需要我们要带上有效的身份证件，比如说居民身份证、有效护照、来往内地、港澳台地区的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等。现在一共有24种有效的身份证件，要提醒大家别忘了带上。但是如果这个证件不慎丢失的话呢，这时候就需要去补办了。我们要带上一些相关的资料，到车站的公安质证窗口办临时的身份证明，以便可以准时乘车，顺利出行。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保健意识的增强啊，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补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在补钙吧。但是呢，一些盲目补钙的行为啊，不但起不到保健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延误其他疾病的一些诊断治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样一些补钙的误区。

0: 关节响就需要补钙吗？生活中我们身上的关节偶尔呢会随着运动发出响声，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是身体缺钙的表现，需要补钙了。但其实引起关节响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补钙的话，不但盲目，还有可能会延误其他病情。
1: 关节弹响呢，是由于就是说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关节面之间、软骨和关节面之间，以及呢就是肌腱和关节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声音。它往往分为病理性和生理性两种。生理性的呢，一般呢没有什么症状，可以不进行处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它弹响的同时呢，它伴有酸胀或关节的肿胀、不适等症状，这时候可能预示着呢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半月板的损伤了、骨关节病等。
0: 当您出现病理性关节响的时候，应该尽快就医、咨询和治疗。盲目补钙而不就医治疗，会使得关节软骨磨损加剧，继而引发退行性关节炎等。老年人腿抽筋需要补钙吗？很多老年朋友一出现腿抽筋的症状啊，首先就会想到了要补钙。但事实上，老年人发生的腿抽筋现象大多数与缺钙是无关的。
1: 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原因很多，缺钙呢只是其中一种。不过呢，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缺钙呢，常常是由于严重的钙代谢异常造成的。这种钙代谢异常呢，就是多发生于青少年。老年人呢，只有当内分泌严重紊乱的时候呢，才会出现钙代谢的异常。所以呢，多数老年人的腿的抽筋呢，与缺钙无关。盲目的去补钙呢，是不能缓解病情的。
0: 其实造成老年人腿抽筋最常见的原因还是受凉和疲劳。此外，老年人若患有小脑病变、帕金森病、椎管狭窄等疾病，引起下肢的肌张力增高，也会出现腿抽筋。所以经常出现腿抽筋的老年人，首先应该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确诊造成抽筋的原因，对症治疗。如果患上了骨质疏松，只吃钙片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吗？有些朋友在患了骨质疏松之后呢，觉得到药店去买一点钙片回来补补钙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盲目补钙的做法其实并不可取。
1: 一旦呢经过医院确诊为骨质疏松之后呢，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所以它的治疗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基础治疗，那就是钙加维生素 D。 钙呢是补充基本原料， D 呢就是协助钙的吸收，它是提高肌肉的张力。第二个呢就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呢防止骨量的丢失，提高骨密度，进而呢就是要防止它的就是说发生脆性骨折。
0: 骨质疏松究竟如何补钙，还是要遵医嘱进行个体化治疗，盲目吃一些钙片是不能达到治疗效果的。
2: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出现的是病理性的关节弹响，或者是老年朋友经常性的抽筋呢，这些都不应该盲目的补钙，而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对症治疗。而患有骨质疏松的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呢，也不能盲目的只吃钙片，也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非常有针对性的来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个成年人啊，体内一般会含有850到1200克的钙质，而钙作为我们体内含量最多的无机元素，它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人体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还有儿童的佝偻病等等多种的症状。所以及时补充身体的钙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的确非常的有必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补钙的这些话题。
2: 钙吃得越多，补钙效果就越好吗？
3: 其实不一定，钙吃得越多，补得越快。钙的补钙效果好坏呢，和这吸收率有关系。当钙摄入的不充足的时候，吸收率呢反而比较高；当钙摄入的丰富，钙的吸收率降低的。所以呢，一日的钙剂量呢可以分次服用，这样呢有助于钙吸收。
2: 比如把含钙量相同的钙片一次性吃掉，就不如分成早晚各吃一半，吸收率更高。另外呢，如果我们在服用钙片之后发生便秘的情况，那可以改服小剂量的钙片来改善身体产生的这种反应，并且遵循一天多次的补钙原则。断断续续的补钙好吗？很多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啊，往往想起来就吃些钙片，那忘记了呢也就不再吃了。这种断断续续的补钙啊，不但会影响到钙的吸收，还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3: 补钙呢，应该是持续化、长期化、有规律的，这样才能在身体里充分的吸收利用。如果间断补钙呢，对身体里这个消化呀或吸收它有一定影响。
2: 因为在我们摄入大量的外部钙质时，人体会自动调节，相应的降低钙质吸收。而突然停止钙质的摄入，人体并不能很快的恢复对于钙质的吸收率，仍然将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无法满足身体对于钙质的需要了，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继发性缺钙。所以我们的补钙过程应该是持续并且规律的，应当避免断断续续的补钙方式。依靠药物补钙的朋友，除了应该注意钙片剂量、服用方法之外，还需要留心哪些方面呢？
3: 补钙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膳食中补钙，膳食中多摄入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奶制品啊、豆制品、小鱼小虾。另外一个方面呢，注意补充含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啊、蛋黄，有助于钙吸收。再一个呢，就是食物当中的有些因素影响钙吸收，比如说蔬菜啦，还有些粗粮当中的草酸、植酸和钙容易形成不溶的钙酸盐。
2: 因此我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需要吃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就应该与服用钙剂的时间错开3到4个小时，这样是可以有效的避免草酸钙的形成的。
1: 补钙很需要，但是呢，钙不是一次补得越多就补得越多。

0: 快的，而断断续续这样补钙的方法更不可取。还有就是我们在补钙的期间啊，一定还要注意一下饮食的合理安排，尽量不要因此而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巧煮豆子，平时煮豆或者是做豆粥的时候呢，豆子经常是煮了很久都不太烂。今天呢，我们就教给您快速煮豆的方法。先将豆子洗净，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大约一小时之后取出豆子，再把它们放进锅里煮，用不了20分钟，豆子就会煮得又烂又软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看到脂肪这两个字啊，相信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些这样的联想，比如说臃肿的身材呀，不够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以及像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样一些慢性疾病。而且我知道啊，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持健康，在饮食当中是拒绝进食脂肪的。可是脂肪真的是如此的糟糕吗？拒绝脂肪的饮食方式真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看上去好像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脂肪。
0: 虽然过量的摄入脂肪的确会引发肥胖，并且导致一些疾病影响健康，但是拒绝摄入脂肪就能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了吗？
2: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的构成成分，而且为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我们日常食物中，比如说动物肝脏、植物油、蛋、奶中所含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些维生素它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必须要在脂肪的协助下才可以完成。那么如果长期脂肪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
0: 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盲目的拒绝食用脂类食物，只有合理的摄入了脂肪，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摄入脂类食物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体内脂肪的堆积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食用脂类食物就一定会导致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2: 人体内脂肪的量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方面来源于食物，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而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受膳食脂肪摄入量的负反馈调节，也就是说，膳食高脂肪摄入可以抑制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
0: 所以，人体脂肪含量多少不能完全归咎于膳食高脂肪的摄入。控制好高脂类食物的摄入，是否就表示我们在饮食方面已经做到了健康呢？在日常饮食中，除了高脂类食物之外啊，还有一些非脂类食物，其实也会悄悄地增加我们体内的脂肪。富含脂肪的食物，包括所有的动物性食物，比如说肉、蛋、奶，还有植物油、干果，以及油炸类食物。所以要减少脂肪的摄入，不仅要限制肉类，也要控制其他富含脂肪食物的摄入。食物中的其他成分如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量，在体内也会转变成脂肪的。因此，适当的控制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粮谷类主食的摄入，也可以减少体内脂肪的合成。同时呢，也要控制其他能够在体内大量转化成脂肪的食物。
1: 要知道，脂肪可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呢，不仅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带来像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等一些疾病呢。在饮食当中摄入的脂肪其实并不会很快的就在体内转化而且囤积起来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摄入一些脂肪呢，反倒可以帮助我们去抑制体内脂肪的合成。而不吃高脂类食物并不绝对等同于你的饮食就是健康的，因为有一些非脂类的食物呢，在体内也会转化成脂肪的。所以这样看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脂类食物，而且呢控制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才是健康可行的饮食方式。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在今天开场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最近非常的火，来自华州的归去来兮。

各位听友，那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今天节目中呢特别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邓丽君的又见炊烟。那么此时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像我一样依然在辛勤的工作当中呢？赶快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吧，可以关注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音乐心情中秋节特别节目。好了，各位听友，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像我一样依然在辛勤的工作当中呢？那么有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呢？想不想和家人一起去团聚，过一个中秋节呢？此刻的你在哪里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可以关注我们的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好，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加油，来自沈丹丹。

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为自己加油吧。那我们的老听友宝哥说，今天晚上会有雨，你预测的天气预报不知道准不准呢？好的，我们继续可以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继续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离别开出花》。

好的，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若月亮没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由王宇宙所演唱。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中秋假日时光。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月圆的时刻》，我们会想念远方的人，也会珍惜身边相伴的人。接下来这首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伴是世间最温柔的力量，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岁岁年年默默相守。中秋的月光之下，愿有人陪你看遍四季风景，陪你走过人间烟火。愿每一份长久的陪伴都不会被辜负。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感谢有人陪我们度过漫长岁月，岁岁年年温暖相守。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簇拥烈日的花》，这样的一首歌曲3分49秒，由赤里乌布为大家演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曾经的你》。一轮明月不仅照见了团圆，也照见了我们走过的岁岁年年。接下来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歌声里藏着年少的热血，也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从容。岁月匆匆，我们都告别曾经的少年，一边奔波，一边怀念过往。中秋时分，回望来路，愿我们历经风雨，心中依旧保有那份滚烫与坦荡。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岁月流转，不忘初心，愿你历尽千帆，内心依旧滚烫。许巍包揽了词曲。

民谣流行，松弛治愈，曲风辽阔淡然，非常适合中秋午后电台节目。中秋的月光卸下生活的匆忙，接下来这首《向云端》送给每一个奔波劳碌的我们。山那边，海那边，向云端，不必事事紧绷，人生一半烟火，一半释然。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当然了，如果你有哪些可以让人感觉放松轻松的歌曲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公众号，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让我们一起向云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当月光洒满大地，有一种歌声如同月色一般清澈空灵，没有繁杂的歌词，只有如同月光流淌的吟唱，歌声清透飘渺，仿佛置身于月色朦胧的夜色之中，中秋时刻抛开俗世的喧嚣，也让这份空灵的旋律伴我们静静感受月色的温柔，一起来听这首《月桂女神》。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用心良苦》这首歌曲发行于1994年专辑《用心良苦》当中，经典的华语苦情歌。张宇标志性的沧桑的沙哑的嗓音，月圆的时候，有人享受着团圆喜乐，也有人想起了感情里的遗憾与得失。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歌声道尽了感情当中的付出、委屈与无可奈何。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换来圆满。中秋望月，愿过往的遗憾随风飘去，愿每一份真心都能够好好被善待。一起来听《爱到尽头，万般皆是用心良苦》，愿所有真心不被辜负。

各位听友，中秋月光既映照着人间的团圆，也照亮了心中永不熄灭的理想。一起来听 Beyond 的《光辉岁月》，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这是一首写给理想与自由的歌曲。纵使历经风雨磨难，依然坚守信念，不向命运低头。岁月有悲欢离合，人生有起落沉浮，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保有心中的热血与力量，不负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好，让我们一起致敬经典。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伴随着这首经典的老歌《光辉岁月》，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

0: 事，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抱瓮灌畦。这瓮啊，就是古代陶制的那种器皿，小口大肚，可以装水也可以装酒。说瓮中捉鳖，就是在这里边这鳖它就跑不了了，是这么种东西。灌畦，灌就是浇灌的灌呢，这畦呢，畦就是在这田地里边用那土埂子给分开来的一块一块的地，这就叫畦。这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他在这里边啊，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子叫子贡。子贡这个人呢很有才华，据说呢子贡曾经在鲁国在魏国做过相国，这官就不小了，在一个国家里边当相国，那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有一次这个子贡啊带着一伙人出使晋国，到晋国去了，从晋国回来的时候呢，路经楚地，就楚国的这个地方，走到了汉阴地界。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子贡发现呢，有一个老头在旁边浇地。这一片土地，老头儿抱着那么一个瓮，抱着一个瓮是打水，打水来了浇这地。不过这个子贡一看这个老头浇地拿着这个东西，这子贡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现在没有再拿这种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浇地的了。什么方式啊？这个老头拿这个瓮啊，他得打水啊，往哪儿打水啊？离他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口井，这个井啊大家都知道，井那个水它不能说跟这个井口齐着，往往那个井打很深以后才见到水呢。老头为了呢抱着这个瓮便于取水，就在离这个井的水面很近的地方就打了个隧道，这个隧道一直斜着通到这个地面上。这老头呢抱着这个瓮顺着这个隧道下去，倒在井底部离水近的地方，把它伸到水里边，拱拱拱拱拱拱灌满了这一瓮，滴了上来，抱着顺着这隧道上来了，到这儿来浇，浇完了又滴了着下去，拱拱拱再灌。这个办法可以说是太原始了，太陈旧了。这子贡站在地边上就瞅着这老头，他看了老半天，瞅这老头一趟两趟，哦，他就是这么个浇法。子贡有点莫名其妙了，所以这子贡主动的就过来打招呼，说老人家您好啊。老头一看旁边来这么一位，把这个瓮就放下了，啊，你干什么呀？是哪儿的？子贡说，老人家，我想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说吧，你要问什么？子贡说，我刚才看您往井里去打水呀，您怎么用这种办法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用机械了。说子贡说的这个机械是什么呀？这个机械当时有一种打水的方法，用的这个东西叫桔高。这个桔高是什么呀？其实是人造的一种机械，就是在这个井口旁边支上那么一个木头架子，木头架上吊起这么一个木头杆，这杆的尾部呢缀上块石头，头前呢拴个绳，挂个水桶，人呢一搬这杆，这桶就下井里了，把这个桶晃着晃着打上一桶水，然后这边

0: 借着石头这个重量，你那么一摁，这头就撅起来了，这桶水就上来了，哗，往那渠道里边一倒，然后再放进去，再那么起。但是这个东西呀，应该说比老头这个传统的办法那个快多了。所以子贡所说的现在都用机械，就指的这种秸秆，说现在都用这种秸秆，您怎么还用这种办法来打水呀？您这累不累呀？左一趟右一趟，尤其是您又这么大岁数了，您看那脑袋上那汗都累这样了，干嘛不用那种办法呀？是不是您不知道，还是没人给您修？老头听到这里，瞧了瞧子贡，我跟你说啊，年轻人，我知道现在啊很多村都用那个办法打水，我知道，但是我不用。子贡一看这老头是犟眼子，他知道他不用，那您为什么不用呢？
1: 为什么不用？
0: 用你的话说了，那叫什么？那叫机械之物。
1: 为什么叫机械？
0: 这人那是动了心眼了，动了心眼研究出那个东西来，说这个东西呀，它就省事儿，还省时。
1: 我要是用那个东西，用了机械之物来打水，
0: 那我这个身上就等于有了机械之气了，有了这种机械之气，就会影响到我的心理，那么我这个心里边就会有这种机械的想法。什么叫机械想法？就是我办什么事儿啊，我就老想图省事儿，我就老想着少出力多得到，我就会这样了。那么我心里边要是有了这种想法呢，它就会影响到我整个的精神，我整个的精神要有了这种想法呢，那我这个人就把我原来最干净的那颗心给改变了。我原来的心是很淳朴的，对人是很真诚的，由于我用这个机械，我就老想着巧取，这对我修身有影响啊！啊，你知道吗，小伙子，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一辈子都是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到现在了，我就不想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照样可以灌田，我照样可以浇地，这庄稼也照样可以往上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跟别人讲，我告诉他们，我还是我原来那最淳朴的那个人。所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子贡知道这老头的心地了，甚至把这个子贡说的这个脸呢红一阵白一阵的，好像老头对子贡有所讥讽一样。回去甚至跟孔子都讲了，孔子对这个事情呢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要那么想，他要那样修身，你就要他那样去做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条成语抱孟冠齐刚一出来的时候，它的含义呢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含义就是说，这个老头抱孟冠齐是为了保持自己质朴的本色，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巧取，是这个意思，是带有一种修身的内涵。可是后来这个抱孟冠齐呢，到今天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在改变。就好像那电灯刚有的时候，有人我偏点蜡，我就嫌那玩意儿费钱，又怕电着。但是今天的谁也不点蜡了，都点电灯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今天说这个抱孟冠齐呢，就是说安于拙陋，不图创新，就是思想保守，就这个意思了。
1: 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杯弓蛇影，出于东汉时候有个人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边，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人叫英琛，英琛这个人呢到蓟县去当县令，英琛到了蓟县来当县令，蓟县这个

0: 地方有一个主簿，这个主簿名字叫杜轩。杜轩这个人一看迎春来了，新到任的县令，所以在工作上他非常的认真，事情办的呢都很好，所以这个迎春就觉得杜轩这个人还是很勤政的啊，打算两个人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听说杜轩这个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他这天迎春就跟杜轩说了，说明天有什么事吗？说没事，请到我家里边喝酒。哎呦，这杜轩一听县太爷要请他喝酒，这是好事啊，说明县太爷看得起他，这杜轩就答应了。转过天来呢，这个杜轩就来到了这迎春的家里。到在迎春的家里，晚上把这个烛光掌上，这迎春早已经安排家中人给做了几个菜，把这个酒杯摆上，把一坛好酒拿出来都倒上，然后端起酒杯来说，来吧，我到这蓟县上任以来呢，你给我出了很多的力，而且你这工作做得很出色，也算是我对你表示一份感谢吧，干一个。这酒杯端起来要跟他干一个，这杜轩呢把这酒杯也端起来了，就往嘴里边刚那么一放，药干还没干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这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这是蛇。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觉得当着县太爷要是停杯，县太爷都干了，他停杯不好，他不管什么喝吧，干了。干了之后，这迎春又给他倒上一杯，唠了没有几句，说来咱们再干一个。这杜轩就把酒杯又端起来了，这回一看是好像这里边有条小蛇在这里头，这个心想为什么弄条小蛇呢，说这个蛇膏的酒里边喝了好，我听说有蛇血酒，有蛇胆酒，没听说整蛇膏这酒杯里的啊。但是像这县太爷可能家里的规矩跟别人不一样，那喝，又喝了。第三杯酒倒上以后，这个时候这杜轩就不敢喝了，这心里边就叫难受了。当这第三杯酒迎春给端起来的时候，说来咱们再干这第三杯，这杜轩说，哎呀老爷，跟您说这第三杯我喝不了了，我这个我怎么嚼着有点难受，今儿个身体不爽，大概是有点病。哎老爷，这您喝吧，实在对不起，我这不能喝了。这迎春一看说不能喝，吃菜吧。这杜轩简单的吃了几口菜，然后告辞，说不行了，我难受，我得回家。哎呀，迎春一看说，那好吧，听说你海量，今儿个你就喝了两杯酒，这也不是海量啊。哎，杜轩说，是是是，今天状态不好，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来陪您喝酒。回到家里边以后，自个儿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好像是动弹，他自个儿想，这蛇虽然不大，两条小蛇，这喝进去它在里边能被我这个五脏六腑把它烫死吗？啊，烫不死，它在里边又瞎豁弄，这也受不了啊。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没上班，这家里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他就跟他妻子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说呀，我可能是喝了两条蛇，这蛇到肚子里边，我觉得它直动弹，那要是毒蛇的话，你下去之后你必死无疑啊，要是一般的蛇没毒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啊。那看来我要够呛啊，我不知道有毒没毒，你跟谁喝的这酒啊？我哎呀别提了，我是跟县太爷，那县太爷酒里边不能给你放蛇呀。但是这玩意儿我也合计是那么回事，我寻思他们家有这规矩，那你不问问呢？哎呀，那是县太爷，那是上级呀，我敢那么说吗？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坏了。这杜轩 老琢磨肚子里边这两条蛇，躺在床上了，恶心，饭也吃不下去了，一连三天没上班。可这县太爷第二天的时候一看，说这主簿怎么没来啊？啊，英臣就问，开始不知道，转过天来还没来，派人一打听说病了。哦，英臣想起来了，那天在我家里喝酒，他说不舒服，完了就告辞走了，我得上他家去看看呢。所以这位英臣就亲自到在了杜轩的家里。到杜轩家里之后，就问杜轩说，你怎么的了？那天跟我喝完了酒到现在还没好啊。杜轩说，老爷您不知道，那天喝完酒回来之后，我就一个劲儿直恶心，这也不是怎么回事。那因为什么呢？老爷我有句话我不敢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老爷，我觉得您那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我把它喝了，我接着第二杯我看还有，我喝两条蛇。哈，英臣一听就乐了，说，哦，你喝了两条蛇呀，那我明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我就有治你这病的药，是吗？哎呦，一说这句话，这个杜轩就当了真的了。当天晚上就又到老爷家里去了，跟那天晚上一样，还是坐在了那个位置，还是炒了几个菜，还是倒上了酒。这英臣把这酒杯给他摆在这儿，那你看看这杯里有蛇没有？这杜轩往这杯里边一瞧，嘿，对，是，这里边是有条蛇，你看看那是蛇吗？啊，你再瞧瞧，这是个影，这个影是墙上我挂的这个东西反照到这儿的，因为它那个灯啊，高处也有，低处也有，高灯而下亮，那个灯光也就是蜡烛照的那个光，它墙上挂了一个弩，这个弩弓和弩啊，这个弩呢下边垂的那个东西，那个弩机带弯的，就像蛇一样，正好映到了酒杯里头。你根本就没喝什么蛇，这就是那个弩的这个影子。哎呦，这人一看，杜轩当时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那我把它喝了。嗯，您再给我来一杯。所以这么一来，杜轩就解了心疑了，回来以后这病不用治他就好了。还有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就是说，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岳广的《岳广传》，说岳广请客也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他这个说呢，说墙上挂着一个乐器，乐器上漆着一条蛇，是这条蛇的影反到杯里去了，是他的客人喝完了酒回去就得了病了，后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杯弓蛇影。杯弓蛇影就是说疑心恐惧啊，把虚无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得够呛，这就叫杯弓蛇影。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 省直部门横

项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我对他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因为他掌管着时间，我们的作息似乎都受着他的支配。我觉得左右摇摆的钟摆就是一张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嘴，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乖乖地听。到了指定的时间，我们得起床上学，我们得做课间操，我们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睡够不想起床，我们在户外的月光下还没有玩耍够不想回屋睡觉，但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听从父母的吩咐。他们理直气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关。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疯玩，快睡觉去。这时候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老头，又凶又倔，真想把他给掀翻在地，让他永远不能再行走。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严厉而又古板。有时候他也是温情的，比如除夕夜里，他的每一声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的压岁钱，可以放纵地提着灯笼在白雪地上玩个尽兴，想着用这钱可以买糖果来填填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里畅快。

打几个滚。我那时天真的以为，时间是被一双神秘的大手给放在挂钟里的，从来不认为那是机械的产物。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走得不慌不忙，气定神宁。它不会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北风肆虐、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他的脚是世界上最能经得起诱惑的脚，从来都是循着固定的轨迹行走。我喜欢听他前进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好像一首温馨的摇篮曲。时间藏在挂钟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霜雨雪、潮涨潮落。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较普及了。我看见时间躲在一个小小的圆盘里，在我们的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静悄悄的，不像墙上的挂钟，行进的那么清脆悦耳。滴答，滴答，这声音不绝于耳。所以手表里的时间总给我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这里走出的时间因为没有声色而少了几分气势，这样的时间仿佛也没有了威严，不值得尊重。所以明明到了上课的时间，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进教室，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此显得有些落寞。后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也就多了。项链坠可以隐藏着时间，让时间和心脏一起飘动。台历上镶嵌着时间，时间和日子交辉相映。玩具里放置着时间，时间有了几分游戏的成分。至于电脑和手提电话，只要我们一打开它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时间。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它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显得匆忙了。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时间一直悄悄地躲在我的头发里行走，只不过它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我还看见时间在母亲的口腔里行走，她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多。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时候，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花朵余味纹。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迹，让一座老屋逐渐地驼了背。时间还会变戏法，它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瞬间消失在他们曾为之辛勤劳作着的土地上。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就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脚印，只能在冷清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影。他们不在了，可时间还在，他总是持着以恒激将澎湃地行走着。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在我们不经意走过的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梦中。

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在长了又枯的河流中，在小孩子戏耍的笑声中，在花开花落中，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在我们岁岁不同的脸庞中，在桌子椅子不断增添新的划痕的面容中，在一个人的声音由清脆而变得沙哑的过程中，在一场接着一场去了又来的寒冷和飞雪中，只要我们在行走，时间就会行走。我们和时间是一对伴侣，相依相拥着，不朽的他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引领着我们。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假如我有九条命，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那就好了。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恼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恼的一件事，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的一条命已去了三分之一了，剩下的三分之二也多半得为种种手续而消耗。有了一条命专做这些，我就不怕了。第二条命我可以留在家里尽孝道。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有老年痴呆，我必须常常陪着他们，帮他们料理生活，带他们看病。但现实是，我常常因为工作和自己的家庭不能常在身边，心里总是愧疚。如果有一条命专门陪他们就好了。第三条命我想用来做丈夫和父亲。现代社会的男人既要养家又要顾家，被寄予多重期望。做丈夫要体贴，要负责，要成为妻子的依靠。做父亲要威严，要慈爱，要陪孩子成长。可惜我只有一条命，常在事业与家庭间疲于奔波，两边都觉得亏欠。多一条命，我可以更专注地扮演好家庭的角色。第四条命我可以拿来交给朋友。我们的朋友真是太多了，以至于我们也弄不清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总有一些知己需要时常相聚，饮酒聊天，畅谈人生。朋友有难需要倾囊相助，朋友有喜需要衷心祝贺。这些都需要时间，而时间总是不够。有一条命

专门会友，就不必担心冷落了谁。第五条命，我想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今人的书，中文的书，外文的书，专业的书，休闲的书。生命有限，学海无涯。我最大的痛苦是书买的太多，读的太少，书架一排排的膨胀，时间却被琐事切成碎片。如果有一条命什么事也不做，只管读书，那该多好。第六条命，我专门用来旅行。旅行不一定要环游世界，但我总想看看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文化。中国太大，世界更大，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可惜平日被工作绑住，长假又被人潮吓退。有一条命，我就可以从容地背起行囊，慢慢走，慢慢看。第七条命，我愿意用来体验不同的艺术，写诗、作文、画画、听音乐、看戏，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我既非天才，也非专家，只能浅尝辄止。如果有一条命，我就可以更深入地学习一种艺术，不求成名成家，只为愉悦自己。第八条命，也许我可以拿来思考宇宙和人生。人活着，总要想想为什么要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思考需要安静，需要闲暇，需要摆脱世俗。当我平日为生活奔波，静下来时往往只想休息。有一条多余的命，我就可以做哲学家，整天胡思乱想。最后一条命，第九条命，我用来浪费。是的，纯粹的浪费，无所事事，晒太阳，发呆，看云，听雨，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做，这大概就是最奢侈的用法了。可惜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所以还是得用这唯一的一条命去努力平衡这一切，去承受这甜蜜的负担。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撒贝宁老师写的《万里河山》。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看山是空山新雨后，看水是坐看云起时。这里有荡胸生层云的旷达，有潇潇雨靴的唱板，有长太息掩气息的悲悯，也有悠悠我心的真情。无论是造化钟神秀，阴阳歌昏晓，还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何妨吟啸且徐行。人间大美，当你读过经典，山水意境自然不同。当你走过名山大川，感叹眼前的无限美景时，一定要记得寻找镌刻在山水间的诗意，畅想心中的经典，用诗意拥抱祖国的万里河山。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

在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

0: 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0: 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

0: 和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而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
2: 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4: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
5: 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创
6: 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
3: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2: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 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将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8: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
2: 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9: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0: 市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啊，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3: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6: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

0: 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召开，探寻山海密码，赓续千年文脉，昌黎县碣石大讲堂首期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志军主持召开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罗文书记所作专题报告，王正浦省长总结讲话精神。会议指出，报告和讲话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省委坚定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对于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具有重要意义。县人大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聚焦“155”规划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依法行使监督、决定、任免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实干担当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河北省防汛避

0: 检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和专项监督情况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关决议。这是李银孝报道的。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县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9月23日，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县财政局局长赵永明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县本级决算情况的报告，和县审计局局长张广志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县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昌黎县2025年县本级决算。近日，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本土公益文化品牌“结石大讲堂”正式启幕，为现场听众带来了一场深度探寻结石历史文脉的文化盛宴。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凝神聆听，认真记录，跟随授课内容穿越千年，探寻结石山深藏的文明密码。讲座中，昌黎文化专家肖佩云结合大量古籍史料、考古出土实物与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拨开后世争议迷雾。他从地理区位切入，通过《尚书舆贡》《山海经》等典籍考证，系统论证了天下结石在昌黎的千年定论。随后，他深入解读了结石山作为华夏北条龙脉入海收官之地的独特地位，揭秘了秦皇汉武登临此地巡狩疆土、祭海求仙的历史真相，并生动还原了曹操北征乌桓后登临此山写下观沧海的行军路线与时代情境。讲座旁征博引，带领听众深刻读懂了这座渤海之滨的名山承载的上古地理与帝王往事。听众郭其彤：
1: 很荣幸参加这次讲座，参加了肖老师讲的这个结石大讲堂这堂课。因为我自己经常去爬结石山，以前也是知道一些大概的，比如说曹操的观沧海和秦始皇来过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追本溯源去了解过。通过肖老师这一节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我去爬结石山的话，肯定会把这些结石山的这个文化给外地的朋友多介绍介绍，咱们结石多介绍咱们昌黎，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据了解，结石大讲堂是我县打造的公益性历史文化普及品牌，活动聚焦昌黎地域历史、山海文脉、文物考古、民俗非遗等内容，邀请文史研究者开展分享，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昌黎传统文化，通过讲座分享、史料解读、史实辨析等形式，活化地方历史资源，搭建大众走进昌黎文化的公共平台，持续擦亮结石文化名片。下一步，结石大讲堂将以讲座为纽带，持续深挖我县地域文化内核，把典籍之中的历史故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文化内容，进一步唤醒我县群众文化自信与乡土情怀，让昌黎文脉代代更续，薪火相传。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日前，龙家店镇铁庄村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举办庆中秋文艺演出活动，进一步营造合家团圆、和美向善的节日氛围。当晚，铁庄村乡村文化大舞台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本次活

0: 动立足乡土，面向群众，汇聚公益文艺志愿者与本土舞蹈队同台献艺，各支舞蹈队轮番登台，伴随着悠扬明快的乐曲，队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舒展的舞步，灵动大方，整齐划一的动作，铿锵有力，大家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跳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礼赞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面貌，传递家国同心的美好情怀，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群众健康向上、自信乐观的精神风采。村民们驻足观赏，笑语盈盈，在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文艺汇演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联心、邻里相融的文化平台，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下一步，铁庄村将持续深耕乡村文化阵地，不断推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以文化助魂聚力，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归属感，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这是陈阳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我们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成功经验，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职业早期和长周期稳定支持力度，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要抓住全球人才流动窗口期，积极引进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和团队，要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离不开前辈科学家的支持和鼓励，两院院士要带头甘为人梯，讲业后学，用心用情做好传帮带工作。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投入强度2025年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这实属不易，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完善制度机制，改进管理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0: 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6: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啊，

叫承前避后，出自《诗经·周颂》，说在周武王病危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江山社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儿子叫姬诵，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当时这周成王呢，岁数不大，很年轻，像小孩，他可以说不能够执掌国事。那怎么办呢？这武王就把他的兄弟周公叫到跟前，就跟他说了，说我死之后，你呀要辅保着你的这个侄子来执掌天下，建好了大周王朝。周公答应下来。武王死了之后，周成王继位。周成王一继位，这周公可以说是竭尽为这个周朝的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周公由于自己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满朝的文武大臣对周公都有一番尊重，但是这里边也不全是尊重。其中有两个人，比如一个叫管叔，一个叫蔡叔，这两个人论着说呢，是周成王的也是那么两个叔叔，有的说是近侄的叔叔，有的说是远房叔叔。这二位啊，一瞅周公在这朝纲里边什么事儿他都说了算，这两个人心里就不平衡啊，心想凭什么他就说了算呢？啊，但是心里边不平衡，他又不能说把周公扒了下来，他俩上去不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更何况他们两个所在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他们两个干什么呢？他们两个看管着监狱。当时这个武王把殷纣王给平灭以后，殷纣王有个儿子叫武庚，这武庚在监狱里边压着，就由这二位看管着他。所以这两个人心里边不平衡，就往外造谣言，说这个周公啊，你别看这么尽心实力的管理国事，其实这周公他有他的野心，他想当这个帝，要把他这个侄子扒到旁边去，早晚如此，不信你们看着。所以这两个人一散布这个谣言，在这个朝纲里边文武大臣当中就都传开了，就包括周成王的耳朵里边也听到了。周成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思考问题了。周成王心里就想啊，那我这个叔叔看来真想着要把我推倒，他自个儿为帝吗？周成王这心里边对他就加着小心。那么这个话呢也传到了周公的耳朵里去了。周公听到以后，说实在的，这周公心里边很难受，从他自己内心来讲是一片忠心为了大周，竭尽全力保着他这个侄子，可最终呢落得一个他有野心，他要篡位，那怎么办呢？周公心想，我可以让事实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周公办事公正，没有一点要篡位的痕迹。这管叔跟蔡叔两个人把这个谣言放出来以后，一看这个谣言不起实际作用，他这两个人最后就等不得了，怎么办？他把殷纣王那儿子武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跟他串通一气，就把殷纣王那个余孽臣子连在一块儿，于是当时就发动了一个三监之乱。周公一看怎么办，于是周公亲自带队进行征剿。另外呢，周公也实用一种政策，就是把殷纣王这些个余孽们用分化的手段，用收买的手段给他们分裂了，最终把这三监之乱给平息了。平息了之后，这周公回来跟周成王一说这情况，周成王心里边非常的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怀疑自己的叔叔有篡位之意。所以周成王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往后我一定得要注意呀，悔恨当初，要承前避后，谨慎从事。

承前避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记住失败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见卵求鸡，出自庄子。见卵求鸡呢，是庄子在这个齐物志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春秋时期有这么一个叫常武子的人，这个常武子呢教学教了很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叫屈阙子。这天这个屈阙子就跟这常武子，也就是跟他的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教的非常好，您讲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吧，从古至今为圣为贤的人，他们跟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什么贪图，不贪图个人名利啊，这对我们启发很大。可是我接受的很快，我觉得您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再多讲点，你要讲的多呢，我接受的也就多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意思他学习的着急了，嫌讲的太慢了。这常武子就说了，说看来你着急了啊，我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能够完全都理解了吗？我告诉你，我给你讲的一些道理有很多是来自古圣贤。比方说吧，人类最早的圣贤皇帝当年讲出的一些道理，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思考，就是孔子他都说，他听了皇帝讲的话呀，他也在琢磨，他说还没有琢磨透，还没有想全面呢。你想皇帝讲的，孔子想的，他们都觉得还没有理解深透，更不用说我了。我跟你们讲，虽然讲出来了，但是其中内涵的深层次的含义我还没理解透呢，更何况是你呀。我看出来了，你现在是着急了，你现在呀就好像见卵而求鸡，就说他呀见卵求鸡，说你看见鸡蛋了，你马上想到了，哎呦，这鸡蛋呐，要是孵出鸡来，这鸡早晨起来可以打鸣让我早起床，但是你就不知道了，这得有个过程啊，这鸡蛋它得孵出来，孵出小鸡来你可得分出公母来，然后呢这公鸡长大了它才会打鸣啊。你一看见鸡蛋就想着让这公鸡打鸣，是不是太急了点啊？这又好像你一看见那个蛋丸，那个弹弓那个蛋丸，你就想要吃那个烧好了的斑鸠肉，你就没想想这个蛋丸得放到那弹弓上打上那个斑鸠，那斑鸠掉下来，然后把它褪了毛洗好了生着了火烧烤完了，你才能吃那个肉啊。常武子一席话把这个屈阙子说的没词儿了，所以这条成语见卵求鸡就留下了。见卵求鸡这条成语这意思呢，就是说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结果是一事无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鸡蛇牛后，出自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呀，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苏秦到各国去走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回他听说韩国的宣惠王准备要西向降秦，就说做秦国的依附国。苏秦觉得他这样做对整个战国的战局非常不利，于是苏秦就到了韩国，见到了这位宣惠王。他先问这宣惠王说，听说大王您要向秦国投降啊，成为秦国的属下吗？宣惠王说，先生到此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你就不用问我是不是向秦国投降了。苏秦说，我跟您要说的是啊，我对你韩国非常了解，我想大王您

对您的国家是更为了解了。您的国家有千里国土，国土比较辽阔，有险要的地形，一般的敌人是攻不进来的。再者说，您有数十万甲兵，就您的战士很多，还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同时呢，我听说您这韩国有一种弩，这是一种强弩，是你们自己研究的。这个弩当士兵用脚一踏的时候，这弩可以射出去600步，而且这个士兵要接连的踏这个弩，他就可以接连发出去100发。所以这些个兵器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啊。另外我听说您韩国的矛和剑打造的非常精致，多么厚的盾一下子都可以给它刺破。说你韩国是一个强国，您有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武器，那您为什么要向秦国投降呢？为什么要听秦国的指挥呢？老百姓有句俗话。

0: 中国队夺得了冠军。飞碟双项混合团体赛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跟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暗箭伤人，出自《左传》。《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当时啊，郑庄公手下有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应该说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一样。这两位将军呢，一个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个是岁数比较年轻的，一个是办事比较稳重的，一个是办事比较浮躁的。这岁数比较大的这个人呢叫营口叔，这个比较年轻的呢叫公孙子都。这两个人按说在军事上都有一套，前敌上奋勇杀敌，都很勇敢。子都这个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或者叫做缺点，什么嫉贤妒能，非常嫉妒，别人不许比他好，别人一比他好他心里就难受，总要跟别人攀比。比方有一回嘛，带着队伍要出征，那么国王呢给了这营口叔20辆战车，因为营口叔呢是前锋队伍，

这公孙子都一看到这个，怎么我这支队伍就没有这战车呀？啊，他就直接跟那殷考叔就说去了，说您应该把战车拨给我十辆，因为我这后边也是队伍啊，我也需要战车呀。这殷考叔当时就跟这子都就说了，说子都，你要知道我是先头部队呀，先头部队用得着这二十辆战车，我要给你十辆战车，我这个先头部队这战斗力它就减弱了，先头部队开头打不好，您这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这个战车呀我不能给您，我是从全局考虑。这子都一听心里不高兴，子都就说了，说我们同是朝臣，怎么着您那个战车二十辆我要十辆就不给吗？两个人争了个半红脸儿。最后这个殷考叔就说了，说那你问咱们的代王去，代王说要给你，那我就把战车给你，二十辆都给你也行。最后子都跟那个郑庄公一说，那郑庄公没同意，觉得殷考叔说的是有道理的。打这开始，这子都心里边就有了这殷考叔了，心想殷考叔，你觉得你岁数比我大点啊，你建立功劳比较多，咱们走着瞧。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他们出兵攻打许国，殷考叔带领着这个郑国的兵，斩将多奇，他是第一个冲上了城头。殷考叔跑到城头上，把他们那个许国的旗都给降下来了，把他们郑国的旗给升上去了。这个子都赶到城下的时候晚了一步，这个子都出自他这嫉妒心情，摘弓抽箭，啪的一箭，这就叫暗箭伤人，这一箭就把殷考叔给射死了。他从后边射下来，殷考叔中箭之后一回头，看见下边是子都。殷考叔当他知道是子都射的他的时候，但是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人死了。殷考叔这一死，这子都接着就冲上城来，马上就说了，说这许国的都城是我给攻下来的。可是他手下这些个将官们兵士们谁也没太注意，个别的兵士知道了谁也不敢说。就这样，子都带着人马班师回朝。京剧有出戏叫伐子都，就是说的这个故事。班师回朝之后，这郑庄公马上摆队迎接呀，迎接到了宫殿的殿上设酒宴，给这子都庆贺胜利了。当见了子都，一问子都说颍考叔呢，子都说颍考叔将军不幸在战斗当中前线上中流矢而身亡。中流矢就说不知哪飞来一支箭给射死他了。郑庄公一听心里为之一动啊，这是他最有功劳的、最英勇善战的、善于指挥的这么一位将军，结果在这次战斗当中死了。所以摆上酒宴的时候，大家在这喝酒，开始先起来给这殷考叔默哀，说那个年头有默哀吗？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先表示这个怀念。接着喝酒，这一喝酒坏了，这子都啊突然变态。怎么变态啊？他不说他自个儿的话了。这子都端着酒杯，最后在这个酒席宴前跟大伙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殷考叔。把所有的文武群臣都吓傻了。殷考叔说，殷考叔不死了吗？说魂灵出来了。说接着这子都端着酒杯就说，我被子都用箭把我给射死了。这大伙一听又吓一跳，说真是这样吗？看来这殷考叔的魂灵附到这子都身上了。这子都开始在这就胡言乱语，有人说是这个殷考叔的魂灵附到子都身上了，有人说这个子都呢到现在是心里出了故障了，他自个儿由于自责最后产生了这种异常现象。但是最终这子都说着说着站到高处跳起来，啪倒在地下，口吐鲜血死了。

0: 当然了，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呢，是一种传言当中人们编造的，但是子都暗害的樱口书，这是有史可查的。说暗箭伤人，最早就应该说从这里开始。后来呢，检察院呢，类似这样的部门，御史中丞是这个御史里边的一个官，人们都管他叫中司，称这个官位叫中司。御史中丞有这么一个人，他看着朝中哪个官呢，他觉得他别扭，他就给他罗织罪名，在暗地里搜集罪名，搜集罪名准备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就是让他下台。为了给他搜集罪名，他就跟其他的官员暗地里串联，说谁谁谁啊有过错，到时候你们大伙都得说，就在皇上面前都奏本。这有的官员就觉得这莫名其妙啊，说这个人家那官没那么严重啊，你作为御史中丞你不应该这么做呀。有的官员就到一个老臣的家里面去了，这位老臣叫刘共富。到刘共富家，大伙就说您资格老，您是老朝臣了，说咱们这位中司大人老要攻击这谁谁谁，您怎么看法啊？这刘共富就说了，哎呀，中司还上我这儿来过呢，我跟你们讲吧，中司他自己明他自个儿的骨，但是我呢绝不放这个暗箭子。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你中司要鸣鼓催阵，让大伙都冲上阵前把那官儿扳倒，但是我绝不放暗箭。因为什么？我认为那个官没那么坏。所以这里边又用了暗箭这个字眼，暗箭伤人。现在就说人们在背地里耍阴谋放暗箭去伤害别人，这就叫暗箭伤人。同时也指别人是暗地里害人，就叫暗箭伤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说一条覆水难收。那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宋朝人写的《野客丛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这就是姜尚。姜尚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本来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博通古今，深谙军事，有治国安邦之才，但是他一直没有机遇。要不说这个人呢，这个机遇很重要，说你有很大的本事，但是没有机会让你表现，没有机会别人承认你，你这本事只能空在自个儿身上带着。姜尚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娶了个媳妇马氏。这马氏跟着姜尚，经常听姜尚说，说我呢不是没本事，我是在等着机遇，等一旦机遇来了，你放心，你就跟我过好日子了。这马氏一听说，好吧，我就等着你这机遇。于是马氏耐着性子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没得什么好，也没发着财，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一年一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姜尚七十了，到了七十了，这马氏说了，你老说你等着机会，等着机会，你都七十了，你这个机会还能来吗？这姜尚还有信心，说会来的，我想这机遇一到我就转的运了。这马氏就说，得了，我也不等你了，七十了，你前面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干脆咱俩拉倒，打离婚。说那年头没有离婚这一说，他让这姜尚啊写休书，你把我休不了，我不跟你了，因为这个累心的日子我过够了。姜尚应该没办法，说好吧，既然是你不愿意跟我过了，我就写封休书给你吧。马氏拿着休书就走了，姜尚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七十来岁了，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但是呢，他信心并没有丧失。姜尚在渭水河边，自个儿就搭了一个草棚子，弄一鱼竿，整天在那儿钓鱼。这个姜子牙钓鱼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愿者上钩。为什么叫愿者上钩呢？人家钓鱼那鱼竿底下

0: 垂的那鱼钩啊，它都是弯的，上面放上鱼食，这鱼一咬钩，往起一滴漏，这钩呢就挂在嘴上，就带上来了。姜子牙这个鱼钩啊，跟别人不一样，它是直的，鱼食直接那插上，放在地那个水里头，这一放在水里头，这鱼来了，嘣儿把鱼食一嘴叨走了，那钩呢直着还在那垂着上不来。但是姜子牙有一个理论，他说这个鱼来了呢，他愿意吃这食儿呢，他吃了就走，他如果说愿意上来，他就咬住这钩不撒嘴，我一滴了他就上来了。旁人一听就笑了，说那是傻鱼，除非这鱼神经错乱，咬住这个食之后还不撒嘴，等着你往上滴了。可由于这个原因，姜子牙钓鱼是直钩的，就传开了，说这是个怪人，这老头大概是上岁数了，糊涂了。突然有一天，周文王出围打猎，而且这个周文王有意推翻殷商，推翻纣王，但是呢他缺少人才，听说有这么一个怪老头，这周文王倒是来拜访他了。一看果然这老头在这垂钓呢，周文王过来就问他说，老爷子，听说您钓鱼用直钩，真的吗？我瞧瞧。姜子牙说真的。姜尚一看周文王这穿戴打扮就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人。姜子牙就说了，您知道吗，我这叫宁从直里取，绝不弯中求，就说我钓鱼，我宁可直着取它，我不能弯着求。这里边有另一层意思，对人生看事情，他说我有本事，但是谁发现我认为我是个人才，我就可以为他效力，但是我绝不能主动的上他那边卑躬屈膝，我反正哎呦我来了，你看我行，我能，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您用我吧，我绝不这样。所以周文王听到这里，就当时跟这姜尚谈起来了，谈论国家局势，谈论当前的这个治国之道。这一谈，姜尚这一说，周文王发现这是个人才，根本没考虑说他七十了，没想这个，于是对姜子牙开始重用，封为相国。这姜子牙果然七十多岁出山，后来文王死了，武王登基，他帮着武王打败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武王对姜尚非常尊敬，尊称他为上父，上父父亲那父啊，就把他当爹看待，就这个意思。这一回自己老家那是衣锦荣归呀，他原来那打离婚的那老伴儿，就那马氏就知道了，马氏就找这姜尚来了，见了姜尚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啊我离开你并不是真的，我那是激励你，我要不离开你呀，恐怕你还没有今天，咱们俩现在干脆和好吧。姜子牙当时就说了句话，说覆水难收，如果我泼一盆水，你能还给我收到盆里，还收够一盆，那么咱俩就和好。说覆水难收，所以说最早就出于这里。但是呢，在戏剧舞台上，在曲艺作品里还有另一个典故，就是朱买臣休妻。汉朝人朱买臣也是个读书人，他的这个妻子呢，崔氏女，崔氏也跟这个马氏差不多，说什么让他得写休书，这朱买臣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休书给了崔氏了。这崔氏呢拿着休书走了，改嫁了。朱买臣后来果然赶考得中了，做了官了。后来他一回家，这崔氏呢嫁了一家也没成，最后也散伙了。一听说朱买臣回来了，崔氏来找朱买臣，朱买臣马前泼水，说你要能把这盆水还能给我原样收回来，那么咱们两个就重归为好。说泼了水，崔氏收不回来，羞臊之下三头碰死。所以这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么说的， 实际在史书记载里边没有这段，人家说朱买臣很豁达，崔氏一找他也没说恢复婚姻，朱买臣就让崔氏到他的府地后院给他找一间房，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朋友一样，说你就在这住着吧，说咱们两个要想再恢复就好，那是不可能的了。崔氏尽管这样，由于老受自己良心谴责，自个儿上了吊了，说这是历史的真事儿。这两个典故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慎重，考虑成熟，可不能做这种覆水难收的事情。说现在年轻人稍有不合适就打离婚了，离完以后再找，自个儿还合计，哎呦，还不如原来那个呢，那你早干嘛去了？这就叫覆水难收，千万得注意一点。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1986年12月首次出版。这部作品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为中心，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题材上看，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在创作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书写了普通人在苦难中挣扎、奋斗、成长的历程。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却充满了平凡人在生活洪流中的坚守与抗争，因此被无数读者称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从结构上看，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户人家的命运为中心，辐射整个城乡社会，展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生产到个体经营，从知青返乡到高考恢复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路遥

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纠葛与价值追求，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与坚守。在文学价值上，《平凡的世界》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和对平凡生活的深刻思考，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史诗。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依然被无数读者反复阅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路遥，出现于陕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抚养。童年的贫困与艰辛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在陕北的乡村煤矿等地生活过，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与希望。这些亲身经历成为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最坚实的素材基础。路遥在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了真实还原时代背景，他查阅了大量的报纸、文件和历史资料。从1975年到1985年，整整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他几乎全部翻遍了，只为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了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他亲自下到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感受他们的艰辛与坚韧。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几乎与世隔绝，他把自己关在陕北的窑洞里，不分昼夜的写作。冬天的窑洞没有暖气，他裹着大衣写作。夏天蚊虫叮咬，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他曾说，我要写一部书，它将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部作品，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路遥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次回望与反思。他笔下的孙少平有着和他一样的出身，一样的对知识的渴望，一样的不甘于平凡的挣扎。路遥通过孙少平的成长经历，书写了自己对理想、对生活、对苦难的理解。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与坚持。正是因为路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创作的执着与坚守，才让《平凡的世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小说第三部中，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经历矿难，面部严重毁容后，拒绝了妹妹兰香让他留在城市的提议，毅然回到矿场的那段情节。他站在矿医院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和高耸的井架，心里一片平静。兰香哭。

哭着劝他，哥，你跟我回省城吧，那里有最好的医院，你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孙少平轻轻摇了摇头，还用缠着纱布的手抚摸着脸上的伤疤，低声说，不，我属于这里，这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工作，有我用汗水和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不能因为受了伤就逃离这里。他想起了刚到矿场时的样子，想起了和王世才师傅一起下井的日子，想起了和安锁子一起在井下扛坑木的日子，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起在黑暗中挣扎，在苦难中坚守的矿工们。这些人，这些事，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知道，省城的生活固然舒适，但那里没有他的根，没有他的牵挂，也没有他为之奋斗的意义。几天后，孙少平带着医生开的证明回到了大牙湾煤矿。当他穿着矿工服，戴着安全帽，再次出现在井口时，所有的矿工都愣住了。安锁则冲上来，紧紧抱住他，声音哽咽，少平，你咋回来了？孙少平笑了笑，脸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清晰。我是矿工，我不回这儿，我回哪儿？这段情节之所以让我深刻，是因为它展现了孙少平在苦难面前最坚定的选择。矿难毁容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对一直渴望走出黄土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孙少平来说，这几乎意味着他所有的理想都将破灭。但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回到了他曾经挥洒汗水的煤矿。孙少平的选择不是认命，而是一种更清醒的坚守。他知道自己的根在煤矿，在那些平凡的矿工中间，在那些用双手创造价值的劳动中。他不再执着于走出黄土地，不再执着于成为城里人，而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劳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坚守诠释生命的意义。这段情节也让我看到了路遥对平凡的深刻认识。孙少平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挣扎，但他最终选择了直面生活的苦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初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人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守，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在他受伤住院的日子里，工友们轮流来看望他，给他送吃的，陪他说话。当他回到煤矿时，所有人都为他的归来而感动。这种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情谊，没有丝毫的功利色彩，纯粹而真挚。正是这种情谊，支撑着孙少平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平凡的世界，最打动我的，是他对平凡与奋斗的诠释。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惊人的才华，却在时代的浪潮中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奋斗着。孙少安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放弃了学业，留在了农村，办砖厂，搞承包，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却从未放弃。孙少平不甘于被命运束缚，离开家乡去黄原揽工，去煤矿挖矿，在苦难中依然坚持读书，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田晓霞身为记者，深入抗洪一线采访，最终为了救落水的孩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这部小说也让我深刻理解了苦难的意义。路遥曾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苦难，贫困、饥饿、疾病、挫折、生离死别，但他们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成长。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头再来。孙少平被洪水围困，被矿难毁容，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些苦难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读完这部小说，我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丈瞩目的光环，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正如路遥在小说中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我们可以像孙少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家人撑起一片天，也可以像孙少平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坚持读书，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可以像田晓霞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传递温暖与希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渴望功成名就，却忽略了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价值。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力量，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依然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最后，我想用路遥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只有永不节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本期节目撰稿人张立斌，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5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望着艾利克的身影，啄木强巴顿在空地，仿佛融入了寒冷的风中。艾利克的每一句话都值得他去思考，他明白又是一个难眠之夜。似乎是为了忘记艾利克的话，啄木强巴又反身回到了营房内。自从他们拿到那部分资料之后，这一个月没少研究。原本啄木强巴打算让张丽、岳阳加上唐敏和教授他们五个人一起研究的，可是张丽和岳阳两个家伙看到那么厚的一摞资料就很头疼，倒是唐敏很认真很细心地去帮方心教授分类整理着那批资料。因为方心教授在去美洲前特意研究过玛雅文明，照教授的话说，打铁要趁热，特别是啄木强巴提到的那个行走于世间的神引起了教授的极大注意，所以他们决定从库库尔族与那个使者之间的关系查起。

0: 没想到资料里关于玛雅的部分极少。岳阳分析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国家才从古格金书里得知使者与美洲有关系，他们以前都没有过类似的资料，所以准备不充分。其二则是在专家组里，恐怕自身的玛雅专家就少得可怜，是否有这方面的专家都会成为问题，当然不可能准备多少详实的资料了。倒是方心教授通过他的朋友在网络上与一些国外的玛雅专家取得了联系，他们又从其余的途径获取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资料。不过那些资料反而让这群人更加疑惑了，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地理位置，库库尔族远离玛雅文明的中心尤斯坦半岛，但他们的村落和他们祖先修筑的白城的的确确是典型的玛雅文明，这无需怀疑，那是曾经辉煌过让世界为之震撼的文明。他们为什么去那里？怎么去的？曾经辉煌到何种程度？又是如何陨落的？然后是库库尔族养狗的习俗，在玛雅文明中似乎也尊崇狗，他们有犬神，但是狗死后与主人合葬，这是他们在别的玛雅资料当中没有查到的，印加文明也没有类似的习俗。最后是那个因纳维阿神，这一点是库库尔族最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不是玛雅人的神，而是印加文明的神。但如果说是因为地域的重合而让印加文明与库库尔族的玛雅文明融合在一起，却又找不到一丝一毫其余的印加神灵和印加文化的痕迹。此外更有许许多多的小的疑惑，这些问题的答案来源就两个地方。一是玛雅铭文的破译，这个方心教授想办法求助于国内外的专家。另一方面更多的是让卓木强巴回忆巴巴兔的史歌，这可让卓木强巴犯了难，他记得住的来来去去的就那么两句，更多的就不知道了。第一个问题涉及面太广，第二个问题资料太少，所以他们着重调查第三个问题。加上资料中提到的使者前往美洲一事，方心教授称是第三个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搞清楚那个使者是否到达过美洲，去那儿的目的是什么，对寻找帕巴拉至关重要。他们发现印加创世神维拉科查有无数的名字，而且每个地方的少数部落都坚信自己部落里流传的名字才是那位行走于世间的神的真正的名字，他叫维拉科查，又叫科查维拉，诸如肖恩口中的维拉因查和库库尔族的因拉维阿都只是发音略微不同，还有相差更多乃至完全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华拉科查、康恩蒂奇、苏努帕、查克拉卡皮、伊拉等等等等。哎，乔木少爷，有新发现。一看到卓木强巴回来，岳阳就欢喜地汇报，是我发现的啊，这个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与库库尔族的历史有惊人的重合啊。啊，是吗？怎么回事啊？卓木强巴看向方心教授，教授说，是岳阳发现的，让他告诉你。我说是我发现的吧，你看现在普遍认为美洲的玛雅文明大概是九世纪末突然从繁盛走向消亡的，其直接证据就是现今发现的最后一块刻有时间的纪念碑是899年，在这段时间附近所有的大型城邦都停止了修建，而且发现大量的屠杀痕迹，有考古学家指出应该是大面积的战争爆发，而库库尔族的史诗不也是说北方战争导致他们的祖先向南迁徙吗？如果强巴少爷记住的玛雅时间没错的话，四个卡顿年是80年，他们大概走了这么久，他们抵达并修建白城的时间就在10世纪末，而事实上 印加古帝国从没有任何记载的原始部落突然走向繁盛，也正是由这个时间开始的。对印加帝国的王曼科卡帕特至今还有争议，有的说是公元1200年左右开始建国强大，也有说是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建国强大起来的。而事实上我发现其中有个疑点，就是第一代印加王和第八代印加王他们用了同一个名字，或许这就是导致历史相差200年的混乱的根源。我是赞同第一个时间观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印加人的文明和玛雅人不一样，他们不是慢慢积累起来的，而是突然从天而降的。他们的自己的神话传说当中也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的祖先那时候还处于混乱的状态，赤身裸体生活在山洞里，每天天一亮就满山遍野去找食物。这时候呢，是维拉科查神来到了人间，教会了他们一切。而这个时期，这位维拉科禅大神应该就在库库尔族做客，就是那个给他们警告的那个叫因纳维阿，只可惜强巴少爷没有记住中间的内容，否则我们就能够联系起来了。怎么样，这段历史还算拼凑的完整吧？唐敏从一大堆图书中抬起头来，胡乱拨弄了一下头发，补充着说，
1: 其实岳阳没有说到重点，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玛雅文明在10世纪左右突然消亡。事实上当西班牙人到达美洲的时候，那些玛雅人已经忘记了祖先的文明，过着原始生活了。而印加文明则是从10世纪突然崛起，在那之前他们的历史几乎不可考，那些文明倒真像是外星人教给他们的。根据印加的神话传说，维拉科查神类似中国的神农氏那样的伟大人物，在那个时间段抵达了南美，并在南美各地留下了神迹。
0: 看着唐敏有些红色的眼睛琢磨墙本，心中歉然，他曾经劝唐敏不要太劳累，还在恢复期，注意自己的身体。唐敏的回答是，
1: 我力气又小，出去的时候帮不上你什么忙，查查资料我还坐得下来，再说教授都没休息，我比他年轻，怎么说我也是学过医护的。
0: 卓木强巴笑笑说，照你们这么说，那位维勒科查神就是从我们西藏飘过海去的使者呀。哎，难道不是啊？岳阳着急地说，看看有关那位维拉科查神的描述吧，有一群忠实的信徒一直追随着他，还有一头奇怪的猛兽始终陪伴在他左右，那个猛兽头颅巨大，四蹄如狮。哎，强巴少爷，这不明明就是在说骨骼的护卫和战獒吗？卓木强巴淡淡一笑说，那么那些西班牙人对这位大神的叙述呢，他们所说的可是和藏族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在他们记录下，维拉科查神应该是皮肤白皙、鼻梁高翘、蓝眼睛的欧洲人，而且据说他和圣经里的使徒圣巴托罗密欧和圣汤马斯都很像。这你怎么解释？
2: 啊，我认为岳阳说的并没有错。
0: 这个时候冯新教授站了出来，
2: 别忘了一句名言，历史由胜利者来书写，西班牙人描述的维拉科查是信仰上帝的白种人，那是因为他们是最先征服印加文明的侵略者。但事实上从很多细微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找出破绽的，比如有关维拉科查的雕塑，西方人这样描述过，说他身材高大，须长一拃有余，衣长且宽，状似长衫或道袍，垂及双脚，神像迁移异兽，形状不曾见过，四爪如狮。这座神像与我们，也就是指西班牙人，与我们吉祥使徒的形象颇为相似，确切地说更像使徒圣巴托罗缪。 因为他的像上画着一个魔鬼捆缚在他的脚上，而维拉科查的神像是牵着一只从未见过的异兽。奇怪的是，这座神像与建筑后来都被西班牙人摧毁了，据说是为了彻底毁灭印加信仰，然后好传播基督教。如果那位神灵和他们的圣徒很像，可以说是他们布教的最有力的神迹，那么为什么还要毁掉呢？还有，西班牙人认为这位行走于世间的神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忠实教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神的殿堂发现许多十字，他们认为那就是传播教义时留下的，只是当地人手工拙劣，十字做得不工整。你看看他们发现的十字，这是秘鲁政府保留的实物照片。卓木强吧看了看方心教授的电脑，那双钩十字明显的偏向一个方向，他惊愕地说，这是反万字啊。方心教授笑道，啊，这是雍正符号，至少比起十字而言它更像雍正符号吧。如果这个不能说明什么，你再看看这个，这也是秘鲁政府收藏的，是印加文明时期留下的梯子形的手术刀，据说印加文明的开颅术非常先进。你再看看这些照片。电脑上出现了两张并排在一起的黑白照片，两张照片上的梯形刀除了大小和清晰程度不同，几乎如出一辙。卓木强不说，这是另一张照片，是布达拉宫里的藏品，古西藏在1000多年前曾经使用过的手术器械，这只是其中的一把。事实上，一套完整的手术器械据说有100多种。虽然我还不怎么了解西藏古代的医学技术，不过从这些手术器械上看，当时的医疗成就一定不简单。而那个时候的西方医学呢，他们正在宗教的压迫下度过黑暗的1000年。他们的医学复苏是在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的。卓木强吧这才开始正视起来，盯着电脑上的所谓的手术刀。他并不知道古代西藏究竟有怎样的医疗技术，但是这两把刀确实太像了。只听方心教授在一旁淡淡地说，其实从神话中我们还能听出一些端倪，在很多的神话版本中记载了这位大神的神迹，而其中记载的最多的莫过于这位大神对火焰的操纵，他似乎能够随时随地地召唤出火焰。你看这里有个神话是这样说的。卓木强吧看着教授从电脑里调出的资料，是一份西班牙人的笔记，旁边的译文写着，一天他来到喀纳斯地区一个名叫卡查的村庄，附近的人起来反抗他，并且威胁说要用石头砸死他。他们看见他跪了下来，举手向天，好像在祈求上天救他脱离危险。印第安人宣称，就在那时，他们看见天上降下一团火光，将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吓坏了，来到他们企图杀死的人面前祈求宽恕。他一声令下，天火顿时熄灭。方心教授看着卓木强吧说，如此众多的描述和诸多不同的版本，可以说这位大神对火焰的操控出神入化。但是换一种方式思考，我们是不信神的，如果说他用的不是神迹，那么会是什么呢？卓木强吧转过头来
0: 想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惊呼道：“
3: 哎呀，

0: 火药，火药术啊。
1: 没错，
0: 要知道，火药是十二三世纪才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去的。在这位大神登陆美洲的年代，西方人还不知道火药是什么呢。方心教授点头称是，然后继续说，那个时候火药术通过文成公主传到西藏已经有100多年了，完全可能出现了改进而变成了这位大神手中的奇迹，还有其他的一些神话的证据，比如印加人坚持说这位大神教过他们书写文字，只是后来忘记了。他们祖先也曾把文字记载在树叶和树皮上，但是结果和玛雅文献一样，被西班牙传教士付之一炬。当时西方的方式是将文字写在羊皮卷上，这种利用树叶和树皮书写文字的简便方式虽然不是西藏原创的，可是那个时候正在西藏流行。卓木强吧再度惊呼，
2: 贝叶经，
0: 那是一种从印度流传过来将经文书写在树叶和树皮上的抄写方式，被一些宗教将这种书写方式保留了下来，一直沿用到16世纪之后，甚至有些地方今天还在使用。
1: 还有啊，我们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可以看出他们和西藏的联系。我想你对库库尔族人的祭祀和生活细节还没有忘记吧？事实上，美洲大部分民族都崇拜万物有灵，都崇拜白色的石头。
0: 卓木强吧当然不会忘记在库库尔族里度过的日子，他记得十分清楚。
3: 对了，还有那个教授，把那个给强木少爷看看。
0: 岳阳突然想起了什么，叫了起来。看着有些发愣的卓木强吧，他和唐敏都露出了微笑，他们似乎有什么特殊的资料。只见方心教授鼠标点击，这次电脑上出现了一幅印第安战士的壁画，头上插着鹰羽，脸涂成红色，只身的服饰不太像印第安人，胸口挂着绿松石做成的项链，手上拿着一把奇怪的武器，胯下似乎有马，但是已经残缺，而且这幅壁画边缘熏黑，有被焚烧过的痕迹。
3: 强木少爷，你觉得这幅壁画是哪来的？
0: 似乎要考教卓木强吧，岳阳不待方心教授开口，抢先问了出来。
3: 这不是印第安人吗？
0: 卓木强吧答道，这毕竟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了。
1: 哈哈，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啊。
0: 似乎知道卓木强吧回答不正确，岳阳在一旁笑了起来。方心教授在一旁说，
1: 这是布达拉宫的壁画。
3: 布达拉宫？
0: 卓木强吧傻眼了。
1: 布达拉宫两度毁于战火，你是知道的，这幅壁画就是第二次翻修布达拉宫的时候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它上面画的是古代吐蕃的士兵。
0: 面对完全发愣的卓木强吧，方心教授继续地补充着，
1: 这份照片是专家组提供的，绝对可信，而且历史记载上也写得很清楚了，古代吐蕃士兵喜欢用赤色涂面，喜欢将鹰羽插在头上以示威武，这才是他们原本的模样。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还被他们的这种模样吓哭了呢。唐书写的是公主不喜，弄赞乃令改。后来重修的布达拉宫壁画上的吐蕃士兵就穿上了铠甲，羽毛也插在了头盔上面，看起来啊倒像是唐朝的士兵。
0: 卓木强吧愣了足有一分钟才清醒过来，询问道，
3: 这就是吐蕃士兵，是光军吗？

应该不是吧？亚拉法师所说的光君如此隐秘，应该不会出现在壁画这种公众的地方才对。方心教授解释着，接着说：“啊，对了，我还有一个最直接的证据，但是被我们忽略了的，就是在玛雅地宫国王的陵寝那里。”教授一边说，一边调出他在地宫拍摄的资料来。很快，画面定格在那道三角形的石门上。石门上那幅潜伏雕图，一个人牵着一头怪兽。当时谁也没去注意，可是如今知道了维拉科查神和他手中的怪兽，知道了远赴美洲的使者和他的战獒，这一切就全然不同了。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6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这位神秘的大神并没有像传说中穿着圣徒一样的隐士服，只是套了一件宽松的大袍在外，和今天的藏袍不完全相似。他长了一脸大胡子，不过作为一个横漂太平洋的人而言，这样的造型已经算得上是精神矍铄了。最为关键的是，这幅潜伏雕上的人面绝不是西班牙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高鼻梁、高额头、深眼窝的白种人。从这幅人面上看，他更像中亚人种多一些。很显然，当时的玛雅雕刻技师还做不到神形接近完美。还有就是这人手中的怪兽，的确当时没能够引起啄木强巴的注意，因为他确实和藏獒不大一样。仔细看来，他倒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麒麟或者是中国狮的形象更为近似。这只怪兽头颅略方，两个眼睛分外突出，口裂几乎占到了整个脑袋的二分之一，一口尖锐森寒的牙齿，相较之它的耳朵和鼻子并不是很明显。工匠没有雕刻今天的藏獒那样的长毛，但那种紧身衣一般的皮毛更能够体现出身体的线条。工匠显然对这头怪兽下了更多的功夫，那健牛般夯实的肌肉，猎豹一样优美的曲线，都在工匠的手下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头怪兽是站立在那个人的旁边的，高度大约与那个人的齐腰，四蹄如狮的形容真是一点都没错。在工匠特意的雕琢下，给人的感觉是他随时能够腾云而起，一飞冲天。啄木强巴遏制不住手指微微的抖动起来，难道这就是战獒吗？这就是传说中的战獒吗？岳阳在一旁评论道，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白种人吧，是不是教授？啄木强巴回过神来询问道，那么时间呢？它和古格历史上的时间吻合吗？方心教授说，这也正是我们将要查证的事情，我们拿到的有关骨骼的资料是最多的，所以我计划在接下来的时间先将库库尔族的迁徙史和有关羊犬习俗的问题放缓，着重研究骨骼史，毕竟西藏才是我们主要探查的地方。关于这位大神，我们还查不到多少资料，都足以从侧面反映出他与西藏或是说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比如机关工程力学、医学、畜牧、冶金等等。资料在这儿，你可以自己先看一看。电脑上开始滚动出现了各种笔记的手抄，每一段手抄都描述着不

同的印加神话。可怕的灾难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整个大地，太阳消失了，世界陷入一片黑暗，天下大乱，人们生活在混乱的状态之中，野人一样赤身裸体。除了山洞，他们没有任何的栖身之地。他们每天从洞穴中爬出来，满山遍野去寻找食物。就在这时，从南方突然走来了一个人，他身材高大，庄重威严，法力无边，可以将山岳变为河谷，在河谷中崛起山峦。维拉科查改变了这一切，他开创了一个长期的黄金时代，为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缅怀。不仅如此，所有的传说都一致认为，他以悲天怜人之心开展他传授文明的使命，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使用武力。他循循善诱，身体力行，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百姓，使他们能够过上文明富裕的生活。人们尤其难忘的是，他给秘鲁带来了医疗、冶金、农耕、畜牧、文字书写。印加人说，维拉科查曾经教过他们，但是被后人遗忘了。他还教授他们先进的工程和建筑原理。这个人从南一直往北走，沿途创造奇迹，此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教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他的话语总充满了爱心和善意，他劝导人们要相互友爱，而不是相互伤害，对天下万物都应以慈悲为怀。大部分地方的人都称他为维拉科查。他是科学家，是技艺高超的建筑师，是雕刻家，还是工程师。他在陡峭的山坡上开辟梯田，修起坚固的堤埂支持田地，他还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同时他还是教师和医生，在百姓患难之中的救星。据说他用草和叶子治愈所有的病患，他用奇怪的工具让盲人见到光明。

看着这些无数的神话，在卓木强巴的脑海中构成了一个鲜活的人物。他来自海里，被称作大海的浪花，最后他又回到了海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他身上展现的一切神迹已经在卓木强巴的脑海里逐一转换成一个辉煌的古代文明。那些文明技术的起源，有来自中原的，又来自印度的，最终他们都在维拉科查这位神的身上展现出来。各种迹象表明，那位使者来自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他所带去的是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科技，那些足以让原始的印加人称之为神迹的东西。而那个时候，西方的文明正落后得一塌糊涂，只有在遥远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有一个庞大的王朝正站在世界的最高峰，而另一个王朝足以与之匹敌。最后，两大王朝的文化与科技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缔造了一个神话般的地方，那里叫帕巴拉。然而，这位神秘的大神带给卓木强巴的疑惑和他创造的神迹一样多。他何时去的美洲？何时消失的？他肩负着怎样的使命？13年里，他做了些什么？玛雅文明的陨落和印加文明的崛起真的和他有关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个人又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将光照下的

0: 费城郊外的别墅内，墨金的绘图纸上已经多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藏语。如今他们已经弄清楚了，那种字体是藏文里的珠串体，看起来就像一串珍珠。专家说应该是小草珠串体，它简便且适合快速连写。八世纪末被创建出来以后，曾经一度受到译师的欢迎，不过这种文字也随着灭佛消失了，如今懂的人不多。墨金八方球角总算能够掰开那些一笔画的图案，算是解开了这个密码。由于藏文是字母文字，只要找到每个符号对应的字母，接下来就好办了。但是此时墨金正看着绘图纸上的地名发愁呢，他叹息着告诉索瑞斯，这些文字没有问题，看来绘图的人并不打算在这幅图上做什么隐瞒，关键是上面的地名翻译过来怎么会呢？我几乎都没有听说过。地图可以说是描绘得十分的详细，他们为此专门咨询过符号学和地图的专家。专家说这幅地图充分地反映了古人的智慧，河流、山川、城镇描绘的都非常详细，并且利用符号来表示大小。一个圆点应该是最小的单位，圆圈就大一些，三角形更大，一个方框是最大，反万字表示神圣的。在这些符号的后面就是一排地名，并用黑线将那些地名串联起来。他们最先辨认出的是中间那条的线路，通往一个叫神山顶的地方。能及时辨认出它，是因为雅鲁藏布江一条支流伸向它这里，在地上标注的源头是从山顶峰流下的水，到了这附近变成了好马嘴里流出的水。在他右上时，来到那里就很高兴的地方。周围有几座山，山名叫雪拉沟雪山、大母鹿雪山、马脸鸟嘴神山。在他的左下是测量声音的小山，再往下则是神女峰。这个墨金认识是珠穆朗玛。墨金正是通过珠穆朗玛和雅鲁藏布江确定那个地方的大概位置是今天中国定节县的附近，但是地图标注的最后是通向一个小地方，对于那些地名墨金就束手无策了。索瑞斯则认为是墨金的翻译水平有问题，看着墨金愁眉苦脸的样子提醒着说，
1: 别只关注那些小的地方，先把大的方位弄清楚。对了，右上角的那个符号，它会不会暗含有指向方位的意义啊？
2: 不会。我曾经专门咨询了符号学的专家，专家告诉我，这个符号就好像今天的奔驰宝马的徽标一样，只是个标志。
0: 话虽如此说，他却寻思起专家的那些解释来。
3: 墨金先生，你知道，我研究的专业领域是西欧和美洲符号学，我只能从我的领域对这个东方古老符号做出解释。
2: 你是权威专家，我相信你的解释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3: 我们先从这个反万字符号说起。在我们西方，万字是象征着光明、正义和白魔术。白魔术指的就是带来希望、拯救众生。

生的魔法力量。最简单的表象就是顺时针旋转，它的实际意义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诸如四季为春夏秋冬，人经历生老病死。同样与它相反的反万字，自然就是代表黑暗、邪恶与黑魔术，它是为了违反自然规律而创立出来的。黑魔术是代表破坏、毁灭和吞噬一切的魔法力量，它逆时针旋转，表示从光明坠向黑暗，从枯骨变成老人，从老人变成小孩，再由小孩变成婴儿，最后回到母体，回到出生之前的状态。标志的设计者赋予这个符号的含义是渴望获得灵魂上的永生，并且永远拥有感知，永远行走在世间，摒弃病痛、年迈、体弱、悲哀等一切负面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西方反万字符号的含义了，追求毁灭一切的力量，追求永远年轻强壮的身体。在我们西方有些信仰反万字的极端宗教，为了追求这一符号象征的意义，将撒旦祭为他们的主神，饮食新生婴儿的血液，与强壮的猛兽杂交，将纯洁的处女或是神职人员摆上祭台。而真正使用这个符号让全世界都站立的，当属二战时期的那一位元首。哦，好的，我们接着再谈谈上面这个符号。不管它是羊头、牛头还是狼头，正如你所见，它显得凶恶，看上去很狰狞。而如果真的是一个狼头的话，那么狼的特性是什么呢？凶残应该是我们最先想到的词儿了，不仅外观凶狠，其本性也残暴，加在一起就比残暴更加残暴，比凶狠更加凶狠。我所知那些使用狼作为图腾的西欧原始民族，他们祖先使用这个图腾交给他们子孙后代的，无不是战争、掠夺和屠杀。事实上，古代许多令人闻风丧胆的强盗团体就喜欢使用狼图腾。但是一个狼头下面再加一个反万字符号连在一起呢，我们从符号表面意义上作解，那就是指行走在黑暗中的凶残之主拥有毁灭、破坏和吞噬一切的力量，并且要将这种力量长久地作用于人间，直到永生。哦，莫金先生，你很紧张，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刚才我说的是表面意义，事实上这个符号还有另外的一层含义。首先，以某种动物的头尾标记，在远古时期那就是一个氏族的象征。古代的人类很弱小，他们渴望拥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就将拥有强大力量的动物认作是自己的祖先，于是就有了狼族人、虎族人等部落。他们的图腾呢，自然就是狼头、虎头，部落之间相互征战，图腾也就相互融合，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图案。但是一些从古到今都被认为是人类强大敌人的动物，他们的图案却被一直沿用下来，而狼呢，正是其中的一种。好了，狼头可以看作是部族的代号，这是其一。第二，这个狼嘴的张合度应该超过了45度吧，很明显是运用了夸张的手法，突出了狼最犀利的武器他们的牙齿。那么为什么要做得如此狰狞呢？这里面含有一种震慑之力，也就是让别的人一看到它就感到不寒而栗。问题就在这儿，要震慑什么人呢？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一定要让对方一看到就

0: 就感到害怕呢？你的意思是敌人？非常棒哈！事实上，方才我说这个符号的表面意义听起来好像残暴不仁，但是当它作用于另一个环境中就变得合情合理了，那就是战场。在战场上，军队需要的就是这种力量，要让敌人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吓破胆，一看到他们的身影就瑟瑟发抖，那么这支军队几乎就立于了一种不败之地。事实上，不管强盗还是土匪，当他们聚集成群并有了统帅，那就是军队。而军队分为十几人一组进行强掠，那就是强盗和土匪，他们是可以一而二，二而一的。当部落和氏族渐渐消失，形成了大一统的王国的时候，那些象征部落和氏族的图腾就渐渐地有了新的意义，他们转而代表了某一地区或某一支部队。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符号，就很好理解了。它就像我们西方中世纪的显赫家族所拥有的徽章一样，动物象征了他们家族的秉性和精神，而宗教意义的符号则象征了他们家族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和所做过的贡献。有的家族徽章上还有代表地名和特产的符号。因此，我有 80% 的把握断定，这是古老的东方某个家族或某支部队使用的符号，而部队的可能性占了70%。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某个教派使用的符号？这不可能。你看，这个符号本身就如此的邪恶，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够发挥出它的全部作用。而关于那些使用邪恶图像做教派徽章的事儿，那是后现代，一些人的精神极度腐化堕落之后才出现的。至少我所知，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向善的，不管他们的手段看起来多么的残忍血腥，但他们的本意却不是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话说回来，如果这是一支队伍的徽章，那么这支队伍应该曾经一度辉煌，这个战徽很可怕呀。为什么？如果你相信超自然力量，对此就不会奇怪了。当年希特勒正是一个超自然力量的狂热的信仰者，纳粹党徽便是从各种古老的宗教符号中挑选出来，被认为是具有最大最强力量的战徽。事实上，你也该知道，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德军扫荡一切的可怕的实力。所以说，如果这个符号曾出现在战场上，那么在这面旗帜下聚集起来的队伍应该是一支不败的队伍。事实上，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而言，一个徽章象征的含义越强大，就能赋予那些拥有那种徽章的人更大的精神潜力，他们为此狂热，并可以为此付出一切。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都会反复的设计，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它的象征意义和民族特征。一个好的国旗符号甚至可以从某些方面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也是我们符号学专家存在的意义呀。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5: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河东狮吼”，出自宋朝人洪迈写的《容斋三笔》。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文学家苏轼。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善诗词，善诗赋，而且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是宋朝朝纲中一个重臣，是皇帝和臣下们对他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但是苏东坡这个人呢，由于他有文人气质，有的时候出自文人的心态写的诗啊，对这个社会包括在政见上的不公平啊，往往发泄自己的一种私愤。皇上一知道，再加上对立面的人向皇上面前一参奏他，这苏东坡就倒了霉了，就被贬，就说官职降级了。有一回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是朝纲中的官，京官，贬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贬到黄冈以后呢，这苏东坡在黄冈这儿有个好朋友叫陈造，号继长。陈造这个人呢，他的爱好跟苏东坡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陈造这个人喜欢游山玩水，这苏东坡也喜欢游山玩水。陈造这个人很会写诗，也会作赋，苏东坡已然。陈造这个人呢喜欢喝酒，这苏东坡也喜欢喝酒。陈造这个人呢信佛，苏东坡呢也研究佛道，他曾经跟很多和尚是好朋友，所以苏东坡呢经常也跟他在一起研究这佛道。说陈造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爱好，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一些个歌女舞女请来，在旁边唱歌跳舞，跟着伴宴伴酒。苏东坡呢也很喜欢这么做，可是这个陈造的夫人柳氏也是很有个性的人。有什么个性啊？最爱吃醋。这个柳氏啊对陈造的行为有很多不满意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陈造老在喝酒的时候找来那些美女给他斟酒，给他布菜，给他跳舞，给他唱歌，对这个事儿是最不容忍的。这柳氏由于这样爱吃醋，所以苏东坡有时候就说哎呀，嫂夫人既然如此的话你就注意点吧。陈造说没事，他就过去这一阵儿，过后就完了，你甭管。他有的时候让这个舞女歌女啊在这儿唱歌啊跳舞啊，这柳氏得知以后到这儿有个搅局，告诉他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喝酒就喝酒呗，蔫不敲洞里得了呗，还弄这些个女的又在这跟你们跳跟你们唱，怎么着那好什么了，多什么了。 后来这个陈造跟苏东坡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就不敢用伴舞，也不敢用伴唱了。

忽然有一天，苏东坡到他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之后啊，是晚上来的。这陈道跟苏东坡就说：“说今儿晚上啊，咱们两个好好的喝酒啊，咱们呢谈论谈论佛道。”苏东坡说：“好吧。”所以陈道就把苏东坡留下了。啊，告诉手下人给做了很丰盛的一桌子菜，把好酒搬上来，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佛论道。说这个佛教里边突出讲究这个空字，讲来讲去越讲越泄气。为什么？说我们讲了半天，将来我们俩也得没有啊，是吧？说您这居士是不是也没有了？陈造说：“对呀，就您这么大的才能。”就是苏学士将来也得没有啊。苏东坡说：“就是，来吧，咱俩干脆就光喝酒吧。”陈道说了：“不行，我们两个就这么讲来讲去也把情绪都给讲下来了，干脆今天晚上我找两个唱歌的来，有两个美女唱得非常好，给咱们唱两首歌啊，听听歌咱们喝着酒不是挺好吗？”苏东坡说：“这半句拉叶子唱歌能行吗？嫂夫人要是听见还不得急了啊。”陈造说：“他已经睡着了啊，咱们让这两个歌女呢小点声唱，嘿，他听不见。”苏东坡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哎，陈造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那两个歌女找来了。找来之后，陈造就跟他们说：“唱歌不要那激昂的，要那抒情的啊，声音不要太大，我们听的是你这歌声的韵味儿。”说到这儿，那两个美女也知道这陈夫人柳氏那是个醋坛子，让他们这么唱呢，是恐怕那位柳氏夫人听着，说好吧。于是这两个歌女就在这个宴前给他们唱，他这一唱呢，陈造端着酒杯跟苏东坡一喝酒，又觉得人世本不全是空啊，也有美好，比如现在喝着酒听着歌，这就挺好啊。坏了，这两个美女在这唱歌的当中啊，夫人是躺下了，但这夫人有个丫鬟，这个丫鬟呢往前面来，不知办什么事，听见这客厅里边有女人唱歌，丫鬟扒着窗户一看，知道了。因为夫人对这个丫鬟有嘱咐，说你们老爷如果说跟哪个女的要接触，一旦你发现及时向我禀报。这丫鬟一看，哎呦，今天老爷改了方子了，白天不唱改成晚上唱了。这丫鬟赶忙就跑到后边把夫人就叫醒了，说：“夫人呐，现在老爷在前边啊正听歌呢。”这柳氏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听什么歌？他正听那个一个好像一个是两个女的在那唱歌呢。好吧，这夫人马上穿上衣裳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窗户跟前，一听屋里边真是在那唱呢。这夫人一听醋海声波，怒火中烧，啪啪啪啪一拍这窗户：“好啊，晚上你也不让我歇着啊，好好什么在这儿？”这柳氏嗓子还特好，刚啷这一声，这苏东坡就知道了，说：“都打住打住，咱别唱了，就这么就不唱了。”苏东坡感到无趣而回。转过天来，苏东坡写了首诗送给这陈造，说：“龙丘居士亦可怜。”就说您这位居士啊真是挺可怜呐，谈空说有夜不眠，说我们两个又说空又说有，晚上不睡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说忽闻河东狮子吼，苏东坡知道那柳氏老家是河东人，就是山西南部那带的人。这狮子吼呢，一语双关，佛家狮子是护法之神，代表着正义和严肃。说我们说了半天呢，这护法神来了，这狮子一叫唤，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您这位夫人嗓门太大了，赶上狮虎之声了，所以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好吃。

的女人，说在家里边管着男人的女人就称作河东狮吼。不过这个成语呢不能随便滥用，这是贬义词。苏东坡写的诗里边还带有点褒义，因为是佛法的佛教里边的护法神是狮子，那么现在呢基本就属于贬义了。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到。

0: 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华而不实，出自国语晋物。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晋国有个大夫叫杨厨父。杨厨父这个人官居大夫之职，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漂亮。有人称杨厨父犹如玉树临风，就说他站在那儿啊，就像一棵玉雕的树，迎风在那儿站着。这杨厨父是男的，您可要知道，长得特漂亮，大高个，1米8，1米8，我说的是现代尺寸，反正大约是这个头。肤色非常的细，非常的白，眉清目秀，就是整个这个五官没挑。你一看，用现代人讲，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影视演员、大明星，就这样一个人。可能也因为这个，这杨厨父呢，就当了大夫了。杨厨父有一次上魏国，这个魏国是保卫那个魏，这是个小国家，到魏国去啊，办公事，回来的时候就住了店了。这店里掌柜的姓赢。营掌柜，这个营掌柜也娶了妻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这个营掌柜有另一种抱负，什么抱负？就是他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满足于开这么一个店房，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你呀，就等着，我不是这个店房的店东。他妻子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将来我肯定要紫袍金带，战立朝歌。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国家，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们都到各个国家去谋求官职，难道说我姓赢的就没有这本事吗？他妻子说，你有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能磨来这官啊？那你别忙啊，我在等待机会，我在等待高人出现。他妻子说，那高人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将来说不定哪天我就能碰上。所以妻子说，好吧，说那你要是将来当官了，咱这店怎么办呢？营掌柜的说，我要去当官啊，这店你先管着，我成了大官，这店咱就不开了。你不仅仅是个店房的女老板，你将来是官太太。他妻子说，那好，那我就等着等着。这杨厨父来了，杨厨父到这个店房这儿下了马，一打店往里边这一住，这营掌柜里里外外出出进进就发现这个杨厨父，哎呀，说这人长得太漂亮了，相貌堂堂，仪表非凡呐，我开店接待的是来往客人，什么人都见过，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杨厨父就主动的搭个。这杨厨父由于自己长得漂亮，谁主动跟他谈话，这都习以为常了。那个时候甭说这男的主动跟他谈话，就有很多女的，尽管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但是那女的一看到他长那么漂亮，也主动的跟他搭个。说店里掌柜的主动跟他唠嗑一说，这杨厨父就跟他说了。杨厨父一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个派头，经过简短的接触，这营掌柜的下了决心了，跟这杨厨父就说了，说我呀总想要干点事儿，想着到这晋国去谋个职位，

0: 一直碰不着合适的人，不知您能不能带我去呢？这杨楚富一听是那行啊，这杨楚富马上就答应了。这杨掌柜的说，我要跟您走，马上跟您走能行吗？杨楚富说可以啊，你要愿意走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登城啊。哎，咱就这么定了。杨掌柜的马上就到后边跟他媳妇又说了，说老婆子，咱俩分手的时候到了。他老婆子一听吓一跳，说怎么你要分手？跟谁分手啊？我要跟你暂时分手。今天店里边住的这个人你看见没有？仪表堂堂。哦，我看见了，那么一打谎过来过去的，这个人是长得挺漂亮。这个人长得不但说漂亮，而且这位是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啊，是个大人物。我决定就跟他走，他答应我，让我跟着他到晋国去当官，明早晨跟他一起登城。那咱这店房呢？这个店房你先替我管着，啊，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两个月的。我就有准信了，有了准信，我派车马回来就接你。这店房咱往外一卖，咱们就搬家了，就不在这住了。哦，说那好啊，照那么说我们就有希望了。杨掌柜的说有希望了，你就等着吧，等着我的好消息。好，
1: 两口子说好了。这杨掌柜激动的一夜没睡觉，收拾东西，打点好了行囊包裹，带着一定的散碎银子，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掌柜的就出来了，找这杨楚富。杨楚富说，那咱们把这个电饭账结一下吧。这掌柜的说了，不结了，今天对您就算白送，优惠都谈不到优惠，就白送了，因为我碰到您这样的高人不容易，不要钱，呵，住店白住，吃饭白吃，最后因为他要跟着人家走啊，谋取官位呀、啊、咱们的那个杨掌柜的就跟着这位杨楚富就登城上路了。杨夫人呢，在这店房里边开始安排呀，告诉这个店伙计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掌柜的不在家，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个买卖应当怎么做。安排了一天，到吃晚饭之前，这杨夫人发现这杨掌柜的背着行李自个儿又回来了，背着行李回到店房之后，咣往床上一扔，一屁股坐那儿了。他夫人一看，怎么的了？你不是跟人家去做官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杨掌柜的说，别提了，还是我这个眼睛不好使啊。这个人呢，你别看他长那么漂亮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风度，什么都不是。我跟着他这一路啊，我就跟他详谈，我这跟他一详谈，我发现这个人一肚子青草，什么也不明白，理表不知，我就怀疑他那个大夫那官他怎么当的。我一想，我要跟这个人到了晋国，我非倒了霉不可呀。我就是在他手下当官，将来他也当不长，他一倒霉我也跟着倒霉。所以走半道上我就跟他说了，我忘了点东西，我说我回见，我以后要想找您去，我上晋国国都找您去。就这么我回来了。不行啊，这个人是华而不实。就是这个人呢，有这花他不是能结果实，就这么个意思。长得非常漂亮，小伙子往那一戳一立，谁都羡慕。你说人家怎么长这么好？但是你一谈一论，肚子里边什么也不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没有见地，没有能力。往往这样的人就叫华而不实。现在呢，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有的人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办事和做事能力，这就叫华而不实。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

0: 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怀刺不仕。这叫成语出自哪里呢？《后汉书·祢衡传》。三国时期啊，有一个文人叫祢衡，京剧舞台上大家经常看的一出戏叫《击鼓骂曹》，那里边的主人公就是祢衡。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这个祢衡的故事。这个祢衡在三国时期有传，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博闻强记，落笔成词，出口成章。但是这个小伙子，这个年轻的文人呐，也有个毛病。我们之所以称他为毛病，就是很大程度上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就毁在他这个性上，就他这个个性恃才傲物。当时的建都地在许昌，许都，这祢衡就奔着许都来了。到这儿之后，自个儿先写好了名次，就写好了名帖，揣在这怀里，到在许都这个地方找店房住去，就打听说你们许都这个地方有没有非常有名的文人呢？有人就说了，有啊。说谁呀？或者有人就举出来了，说谁谁谁，这是最有文采的。说他怎么个有文采呀？说这个人了不得呀，诗写得好，这个词赋也写得好啊。说能不能把他的诗和词赋淘换一点来，我看看呢？这店房里有人就说了，好吧，给您淘换点来。有人去把这个词赋找来了，找来交给这个祢衡。祢衡打开一看，哎呀，说这也叫诗吗？这也叫赋吗？啊，这样的人如果也叫诗也叫赋的话，天底下全都是词赋家了。祢衡本想要

访一下这个人，一看这个他的作品不去了。后来打听，打听这个不行，打听那个不行，侧面了解几乎没有赶上他的，所以怀刺不是，他这个名刺在兜里揣着，揣了好多日子也没送出去，也没有他认为是可以使他佩服，是可以使他捧荣，就跟曹操推荐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祢衡。曹操就问了，这个人怎么是个人才？这孔融就把这个祢衡很多的优点长处都说了，说这个人博学多才，词赋写得好，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丞相您可以应该用他，有机会的话丞相您当那见见他。曹操一听好吧，所以这天曹操就派手下人说，去到那祢衡那儿去，告诉他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见他。曹操手下人就来了，到祢衡住处这儿，跟祢衡就说了，说我是曹丞相手下派来的人，奉曹丞相的命令，要请您到丞相府，丞相要见见您。这一句话把祢衡给惹急了，文人呢清高。祢衡心想，你曹操就这么见我啊，派一个人来到这儿啊，你去吧，要见见你，我就去了。我是谁呀？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官啊，我不是你的官，你把我当什么呀？你要真把我当一个闲事有用之人，那你应该正经的过来来人请啊，就派那么个小使唤到这就让我去呀。这祢衡就跟来人说了，怀瑾跟你们丞相说，就是我有病没工夫去。哎，这接祢衡一看有病，问您现在不挺好吗？我现在正有病，你告诉你们丞相不去。回来了跟曹操一说，说这人他有病。曹操说有病啊，那就过两天再请他。要过两天曹操又派这个人去请祢衡，这人又来了。祢衡啊有个业余爱好，会打鼓，这鼓打得好，在这正在那打鼓呢，咚咚咚咚打这鼓。这回又来了，这人一见祢衡这打鼓呢，你说这回行啊，说曹丞相请您到府中去一趟。祢衡把这鼓就撂下了，你告诉曹丞相我有病我不能去。哎，您现在这不没病吗？这鼓打得多好，我都听见了，怎么有病呢？我说有病就有病，我就不去。哎，好，这回这差人回来跟曹操如实禀报，说这个人不知怎么回事，两次请他他都说有病，实际上我看他没病，他在那打鼓自个儿打得可好了。曹操一听心里不高兴了，曹操心想，你有病啊，好吧，看来这个意思你认为我请你的这个规格不够高，那我就另一种规格。马上派人武士带着绳索到那儿，进了屋二话不说把祢衡就给捆上了。祢衡是怎么回事？我们丞相要大宴众位年兄年弟，打算要找一个鼓吏在宴前祝酒，听说你这鼓打得不错，让你去。这祢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曹操你这是故意的啊，要把我绑了去。绑来了，到这之后绳索一解，那边曹操大宴群臣，众人都在这儿呢，都坐在这儿了。曹操说了，今天我请了一位打鼓的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人，请大家听听，说让这个祢衡换上鼓吏的服装上来打鼓。祢衡就来到了曹操的跟前，往里一站，说我来了。曹操说，你是鼓吏啊，你是祢衡啊？祢衡说我是。为什么不换服装？祢衡说非得要换服装吗？曹操说必须得换。好，这祢衡当着曹操和他众位文武大臣的面，这帽子一摘，衣服一脱，里外全脱，脱了个赤条金光，整个一裸体就站在曹操面前。这些喝酒的一看，这位怎么回事？疯魔呀！啊，

0: 怎么脱光了站这儿啊？曹操一看，呵，这个狂儒。曹操说，你为什么这样？难道说你不懂得羞耻了吗？祢衡说，这怎么叫不懂羞耻？我现在把衣服都脱了，让你们都看得明明白白，我的一身都是父母的遗体，有什么羞耻可言？我里外如一啊，不像别的人呐，心里做了一些违心事，老百姓都骂他，他还在这端然坐着，在这喝酒，这就冲着曹操来了。所以曹操一听这个，说，那你现在给我打鼓。祢衡说，好吧。曹操，你怎么得穿上点吧？有人给递过一条裤子来，祢衡就穿上一条裤子在这儿打鼓。所以这么一来，给曹操弄得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最后曹操把这祢衡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把他转到黄祖那里。由于祢衡犯上，把他给杀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所以怀刺不仕，怀刺漫灭，就出自祢衡的身上，就是怀着名帖没地方投放。今天用这个呢，就是说想要拜访的人总也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咱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己饥己溺，它出自孟子离娄上。这个孟子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予思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既思天下有饥者，有己饥之也。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尧在位的时候，天下就发洪水了，这洪水挺厉害，江河泛滥，河水到处肆虐，把这个良田都给淹了，房子也都给泡了，老百姓没办法，就往这个沟处挪。说这怎么办呢？这其中有的部落首领就提了，说我推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叫鲧，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乱脚丝儿，念鲧。说这鲧这个人他可以治水，大家这么一推荐，最后把这鲧就找来了。把这鲧找来之后，这尧就跟他说了，说打算让你带领着大家治水，你有信心没有？这鲧就说了，我一定能把水给治理好了。尧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得多长时间？这鲧说那么的吧，十年限期吧。啊，尧说好，只要有日子就行。那么如果到了时候你要是治理不成呢？这鲧说，要说治水不成，我情愿犯死罪，您就把我杀了。尧就同意了。于是这个鲧呢就带领着群众开始治水。他怎么治这个水啊？这个水它泛滥的时候是有季节的，每年到了春夏秋初，这个时候这个洪水就泛滥了。由于雨水也多，这江河也不通畅，这水就四处流窜。他怎么办？他就修坝。这鲧带着大家修坝，这坝是越修越高，修到一定高度，这江河的水越聚越多，最后把这坝就冲倒了。冲倒了之后照样泛滥，一治治了十年，这水才没治成。到了日子了，这尧就找这鲧了，说十。

年了，你说的，没能把这个水治住，怎么办？按照当年说的这话，要讲信用，得把他杀了，他犯死罪。说滚呢，自己也承认，我没有这个治水的能力，情愿被斩。但是被斩之前，这滚的儿子禹已经长大了。滚呢，就把禹叫到跟前，跟他的儿子说：“说我呀，治水无能，最后呢落一个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我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你能继承你爹的魏晋事业，接着治水。”这个时候，这个尧啊就已经退位了，已经是第二个王，就是舜。这鲧和舜就说了：“说您呢，让我的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接着治水。我想呢，我的儿子可以从我的身上吸收经验教训，他会把水治好的。”舜一听说：“好吧。”最后这鲧死了。这禹呢就接替他爹爹的这个治水大任。这禹一治水跟这鲧不是一个治法。禹比较聪明，他认为呢光修坝不行，必须得因势而立导，疏导是很重要的，水由高往低处流，最后注入大海，所以把这个条条江河都疏通入海之道。禹这个招数果然好使，这禹就开始治水。这一开始治水，疏通河道。那么河道一疏通呢，来了洪水，它顺着河道就流出去了，最后就流入大海了。而且这个禹治水的决心非常之大，表现在治水的时候还没结婚呢，治水治了两三年了结婚了，据说到30才结婚，晚婚呐。这大禹那个时候就晚婚，30岁结婚。结婚之后，据说刚过了4天，就又参加治水去了，再没回来。都说说最后没回来，最后是回来了。这治水的过程当中再没回来，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正因为大禹有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的精神。最终13年的功夫把这个水呢就都给治理好了。说这个大禹为什么这么尽心竭力的来治这个水呢？大禹呢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认为老百姓要被水淹了，房子被水泡了，甚至有的老百姓被水淹死了，就犹如他自己被淹死一样，把群众百姓视如自己。正因为有这么种精神，这就像孟子在那句话里边说的：“禹，死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大禹治水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稷呢，稷是怎么回事呢？稷，这是古代的一个农业科学家。这稷呀，据说从小的时候一落生就对这个植物，尤其是对这庄稼感兴趣。这稷也从小的时候就老研究这个谷子、稻子、高粱、苞米，甚至于说瓜果、梨桃这些个东西，他对这边感兴趣。不但说感兴趣，甚至把有些吃食用的东西，把那个籽儿啊他都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自个儿留着。几岁的时候就好这个，他把这些个籽儿留下之后啊，搞土里边，转过年来他就种上，种上赶一发芽一出来，他就研究他这长势，甚至怎么施肥。看到他长大以后呢，哎，他就成了一位农业科学家了。这个稷由于在这方面有专长，当时就被封为田正。田正是官名，田地的田，端正的正。这田正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农业部部长，就是这么一个职务。这个稷由于负责农业，管理农业，再加上提倡这个农业科学治理，所以说

这五谷年年丰收，使得百姓呢都能够丰衣足食。说这个稷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因为这个稷呀，他一看到有百姓挨饿，就犹如他自己挨饿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他在这个种粮食上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成为一个古代的有记载的农业科学家，就有了孟子那句话，说稷祀天下有稷者，有几稷之也。所以这句话呢，就由这儿来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几饥几逆，就是自己感到像饥饿一样，那是考虑到群众饥饿了，看到群众受了水灾了，犹如自己掉到水里一样，说几饥几逆。这条成语就说，作为一个官员，他老想着群众，把群众的疾苦挂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观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5: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6: 快扶起来。
5: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知乎者也”，出自《香山野录》。在这本书里边，他记录了一个宋太祖的故事。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呐。这个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建都东京汴梁，他想着要把这皇城的外围往外扩建一下。扩建这个皇城外围呢，他自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经常带着大臣骑着马四周巡视看一看。这天这个赵匡胤带着众位大臣就走到了朱雀门。到朱雀门这个地方，他抬头一看，这个朱雀门的门楣上边有字，朱雀门吗？是朱雀之门，四个字

官院一看朱雀之门，心想朱雀门，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呐，啊，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吗？说这朱雀门怎么还加一个？

因为他知道赵普这个人读的书多，很有学识，见地也独特，几乎说他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一问他他都能够回答。所以今天赵匡胤一看这个朱雀之门，就问赵普了，说丞相，上面这四个字是什么呀？赵普说，陛下，朱雀之门呢。赵匡胤说，这儿不就是朱雀门吗？对呀，就是朱雀门呢。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得了，干嘛朱雀之门呢？赵普一听就乐了，陛下，这个我想您应该知道啊。你像那个之，其实这是一个助语字，就像那个也字一样，说我乃什么什么也，他这个也字其实也可以不用，就是个助语字的意思。赵匡胤一听更乐了，赵匡胤说，这门上还高这么一个字干嘛呀？知乎者也，这四个字高这里边不合适，再者说它不起什么作用。我问你，这叫朱雀门，你叫它朱雀之门，那么午门呢叫午之门，金殿呢为什么不叫金之殿？哎，这个字有什么用啊？赵普一听啊，赵匡胤说的这话也有道理，还说，陛下您圣明，这字可以给它去掉，那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赵匡胤挑出这个字来了，后来果然朱雀之门把那之字就扣掉了，改为朱雀门。到后来皇城的这个门就不带那之字了，从赵匡胤那就给他铲除了。但是知乎者也这四个字就作为一个成语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咬文嚼字，不求实际，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物再物，出自宋史。宋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赵匡胤，赵匡胤打了天下，也得了天下，做了天下。赵匡胤呢，他们哥五个，老大的和最小的都死了，就剩哥仨了，赵匡胤兄弟赵光义，再一个兄弟赵廷美。赵匡胤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杜氏，这个杜氏太后啊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后来病入膏肓，这个太后病危的时候说话了，告诉他手下人说，你呀去把皇上还有丞相朝中的重臣都给我找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首先人马上去就跟这皇上说了，赵匡胤一听自个儿的母亲病危了要说话，立即带着赵普等众大臣来到太后的病榻之前。来到这儿，这赵匡胤就问了，问母亲您身体如何。老太太跟赵匡胤又讲了，说皇上啊，我现在恐怕是不行了，但是呢我死之前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按我所说的话去做。赵匡胤孝子，赵匡胤一听说，母亲您尽管放心，您有什么话跟儿讲，讲了之后我一定不违母命，按您说的去做。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让那个丞相赵普啊拿出笔纸，我说什么让他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这老太太主意挺正，这遗言呢还得要记下来，他就马上吩咐人把笔墨纸张预备好了。这丞相赵普提着笔墨研好了，蘸好了墨，就在这听着，听什么呀？听太后遗言，太后嘱咐赵匡胤的话。这太后就说了，说我呢生了你们弟兄几个，现在就剩你们哥仨了。按照以往的这个皇帝传位规矩呢，应该是皇帝死了传给他的儿子。我想啊，咱们大宋朝可不可以改个规矩，你死了之后呢传给你二弟，你二弟死了呢

再传给你三弟，你三弟再死喽，把这皇帝之位再传给你的长子，这样做，为娘啊，我就放心了。他这么一说，这个赵普把这个话就都记下来了。赵匡胤一听，说好吧，说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按您嘱咐的去做。老太太说完这番话，这太后啊就死了，咽了气了，这段话真就成了遗嘱了。这段遗嘱就得收存保管呢。后来赵匡胤死了，真就把这皇位传给了他兄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继位之后，他这个三兄弟赵廷美呢被封为魏王。这个魏王赵廷美也知道，他这二哥要是死了，就是他当皇上的。可有一样，他发现他这个二哥身体健康，吃喝正常，平素当中面色很好，一半会儿死不了。他这个兄弟就合计，哎呦，照这个样子，他要活个七八十岁，这皇上就没我的份儿了。我接位的话，我也岁数老大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暗地里就和有些人沟通起来，有点摩拳篡位的意思。这个事情就让赵光义发现了。赵光义发现了之后，把赵普找来了，就问赵普说：“丞相，如果我死了，把这个王位传给我弟弟，你觉得这么好不好？”他一问这个话，这个赵普就明白了。赵普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太后的主张，让把王位传给您，这本身违背了历朝历代的规矩，所以传给您这个事情的决定已经是遗物了。您要是再传给你的三弟，这就是再物，我认为不可遗物再物。”其实这个赵光义就是要听听丞相赵普的意思，正因为有了赵普的这个意见，所以赵光义最后就把这个魏王廷美给法办了，因为抓住他要谋权篡位的赃证，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遗物再物。遗物再物就是说犯了一次错误，接着又犯了一次错误，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五日惊兆。五日惊兆出自汉书，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惊兆尹叫张敞。惊兆尹就是京都的最高官员，这个惊兆尹张敞是一个很好的官，执法严谨，办事公正，当了9年的惊兆尹，可以说政绩显赫，汉宣帝呢对他也非常满意。但是没想到后来就出了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京兆尹张敞有个朋友叫杨运。杨运这个人很有个性。什么叫个性啊？就他自个儿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于对这个国家、对朝廷、对当局有什么意见，哦，不管什么场合就乐乐乐乐乐乐就说出来了，甚至有的话是指责朝廷的话，甚至直接是指责皇上的话，这杨运他也敢说。您想啊，这朝纲之中那么多大臣，有很多大臣就看不上他，另外还有的大臣呢，为了讨好皇上，就把杨运背地里老到处发狂言这个事儿跟他皇上说了。汉宣帝一听当时就生了气了，汉宣帝立即降旨，把这个杨运贬家为民，官给撸了，回家成老百姓了。俗话说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你说话已经惹了祸了，就别再说了。不，这个杨运回到自个儿家里边，觉得自己成了老百姓了，更无所顾忌了，干脆放开了说，直接攻击皇上。这一来啊，他没想到还真有人关注他呢，跟踪到他自个儿家里，把他平素的言行拢在一块儿汇报给皇上。汉宣帝一听火了，降旨斩，把这个杨运给杀了。把杨运杀了还不依不饶，株连他的朋友，说这个人之所以在朝纲里边能够这样的放肆，这样的狂妄无忌，说明他有一帮党羽。那么京兆尹张敞呢，跟杨运也是好朋友，也属于这圈人里头的，但是对张敞怎么处置吏部府有一个奏本。这奏本人啊，就说这个京兆尹张敞应该免职，也应该把他贬家为民。

这个奏折递到汉宣帝那儿去了。汉宣帝看到这个奏折压到他那儿没有批下来，但是吏部府里边把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说这个张敞啊当不了几天这个京兆尹了，顶多呀也就是五六天，到日子了，皇上一批回来他就走人，回家抱孩子去，就这么个结果。张敞本人呢也听见信儿了，张敞这个京兆府尹里边这个衙门里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也都知道了，说这老爷待不长了，哎，大概也就是5天左右。张敞心想，我当一天京兆尹就得做一天的事，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命案子，这张敞呢就让一个叫旭顺的人去抓那个主犯。这个旭顺呢也知道张敞也就还有5天的官了，旭顺得到这命令之后，他就没去，回家睡觉去了。睡醒了一觉就喝酒，喝完酒接着还睡。他心想，这个案子5天之内结不了，听说这个人挺厉害，抓不好的话，说不定我有危险，干脆我往后一拖，5天之后换了官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还不一定呢。所以他回家就睡觉了。睡完觉喝酒了，那么张敞等着他这回信儿，转过天来没听着回信儿，再转过天来还没有回信儿，张敞让手下人就问，说这个旭顺哪儿去了？有人一看，说在家睡觉呢，喝的醉木刀枪。这张敞一听气坏了，张敞心想，你是看我要下台了啊，不听我召唤了，把他给我抓来。吩咐手下人到他家里边，就把这个旭顺给带来。带来之后，张敞一问，这旭顺就实话实说吧，找托词也找不出来呀。张敞说：“好，先押起来。”张敞说：“由于你把这个人命案给我耽误了，你把主犯给我放走了，按这个来讲，你也该判死刑。”张敞给他定了一个死罪，其实定重了。他不应该判这死罪，张敞就给他定了个死罪，定完了死罪上报批，怕耽误功夫，派专人往上报，最后真给批下来，批下来之后把这人杀了，把这个旭顺杀了之后，真是到了5天多点，这张敞下台了，成老百姓了，成了老百姓之后，回家就抱孩子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皇上又重新启用张敞，把张敞召到宫里一见面的时候，张敞跟皇上就说了，说我呀在那个京兆尹卸任之前，我应该说重判错杀了一个人，就说杀这个旭顺的过程跟皇上一说，皇上没有怪罪他，说好吧，那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就封张敞为刺史，又当官了。5日京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5日京兆啊，就说为官的时间很短，也可以说作呢是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五色无主，出自《淮南子》。说古时候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大禹治完了水之后呢，当了全国的君王。有一回，大禹带着很多的随从，坐着一只船，到一个地方去视察。走到半路上，在大江里头起了风了。这一起风，接着在这江里边就出了一条黄龙。龙啊，龙这个动物一般没见着过。说大禹那时候带着这帮人看见了，这龙一起来之后，带着风带着浪，把大禹船上这些个随从人义全都给吓坏了，一个这个脸都变了色了，但是唯有大禹态度自若。大禹说：“你干什么呀？啊，你在这诅咒我的去路！我知道你是兴风作浪、兴云作雨的，但是你可要知道，我治水是秉承上天的旨意，也下托万民之意，所以把水治完了。”你现在在这想拦着我，你拦得了吗？如果说你想要我的命的话，我不怕死，我死了之后，我倒觉得是有了一种归宿了，那么我活着

0: 就要为万民着想，还让我耽误什么路，还不快走。
1: 让大禹对这龙那么一顿训斥，这龙啊，你可真别说，他没词儿了。这龙哇回去了，
0: 龙回去了。大禹再看他周围这些人，
1: 好，这脸上什么色都有。怎么什么色都有啊？据说呀，这个内脏不好脸色就不一样，说这个肝脏不好的脸就发黄，肾脏不好的脸就发青，说这个血压要高的那个脸就发红，说胃口要不好的那脸就发白，说要是心脏不好的呢脸就发绿，所以这么一来什么色都有，所以这个五色无主这条成语就留下了。五色无主就是人担惊受怕，脸上变颜变色的意思。
0: 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蛋白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假如身体缺乏蛋白质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而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还会造成智力和身体的发育都受到影响。但是呢，摄入过量蛋白质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咱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6: 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人体的生长、发育、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补给是关系到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呢？
7: 对于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我们一般每天推荐60到80克蛋白质就够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这一天一日三餐能保证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吃300毫升的牛奶、3两瘦肉、1两的豆制品，然后还有5两的这个主食，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蛋白质的摄入。
6: 瘦肉、鱼、虾、蛋、奶、豆类等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只要我们每餐注意合理搭配，保证每天正常均衡的饮食，就能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而不需要刻意的补充。蛋白质是补充的越多越好吗？很多人觉得蛋白质既然对健康有益，所以也是多多益善，补得越多身体就越健康。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7: 蛋白质如果要是过量的话，它的这个代谢产物中我们说的含氮的这个物质，含氮废物是经过肾脏排泄的，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对于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尤为不利。
6: 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加速人体内钙的流失，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代谢之后啊，有一部分转化为含硫的氨基酸，这种物质容易与人体内的钙结合而产生沉淀，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虽然很多食物中都富含有蛋白质，但是它们为人体提供的蛋白质却并不相同。比如说豆类、谷类等食物中以植物蛋白为主，瘦肉、鱼、虾、蛋、奶等食物则富含动物蛋白。那么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无论吃哪种，只要摄入足量就行吗？
7: 这是一个误区，建议大家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 动物蛋白虽然好，你在摄入动物蛋白的同时，往往也容易摄入大量的脂肪、饱和脂肪酸，甚至反式脂肪酸，这对我们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植物蛋白呢，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并不全，但是呢，脂肪含量也相对低一些，所以作为蛋白质的补充，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6: 我们每天都应该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的均衡摄入，不仅要足量，更要全面。两种蛋白质搭配食用，既能相互补充，还能够提高营养价值。
5: 蛋白质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保证它适量的摄入。对于一般比较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只要我们保证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细粮搭配，适当的增加肉、鱼、蛋、奶这样一些辅食的话，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补充了。那假如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呢，不仅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有可能还会引发骨质疏松等一些疾病。在很多食物当中包含的蛋白质啊，是分为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的，那只有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比较均衡的摄入，才能更好的提高营养价值。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糖尿病现在正在严重危害着很多人的健康。而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糖尿病肾、糖尿病足等等，这些病症呢，更是会给患者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而早发现则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怎样才能早发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每年都要做心电图检查呢？通常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更容易患上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病变后血管腔会狭窄堵塞，如果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则会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所以每年都需要做一张心电图检查，及早发现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2: 如果有心肌缺血呢，要到心内科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需要该吃药的用药，甚至于有的人给予进一步的治疗，因为在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
1: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做下肢动脉侧压检查呢？如果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下肢动脉，会造成下肢疼痛、间歇性跛行，甚至下肢溃疡坏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糖尿病足。
2: 可以做一些那个下肢的肢体动脉的压力的测定。这些动脉测压呢，主要是来发现这个下肢的有没有血管的那个动脉硬化，或者叫血管狭窄。糖尿病的动脉血流供应不好，会导致糖尿病足。
1: 如果下肢动脉测压检查结果异常，您就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及时进行下肢动脉供血的系统检查，及早确诊，及时治疗。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的做眼底检查呢？眼部病变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眼病会导致患者视力减退，甚至失明，失明率是正常人的25倍。因此，糖尿病

0: 糖尿病患者千万不可忽视眼部检查。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经诊断，就要做眼底的照相，然后以后呢，每年要复查眼底的照相，以便于后来对照。
1: 糖尿病患者眼部如果感觉异常，应该及时找眼科医生检查治疗，并且要缩短眼科随诊时间，如每半年或者3个月就要检查一次，以确保早发现早治疗，不要延误治疗时机。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呢？
0: 蛋白尿是糖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症状，所以定期检查尿蛋白不容忽视。糖尿病的肾脏病变呢，其实就靠尿的微量白蛋白去检查。我们做的微量蛋白呢，是每天的排出的蛋白量是在200个毫克以下，所以是很少的量，但是很少的量呢，已经提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个微量的蛋白尿给予治疗，更加严格的控制血糖。这个期间
1: 治疗呢是有效的，可以让微量蛋白呢转阴。我们平常做的普通的尿常规的检查，那里如果出现蛋白呢，尿蛋白的量就比较大了，就进入到糖尿病的四期了。那很快呢就会到中末期肾病。如果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微量的蛋白，那就说明肾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治疗，避免糖尿病肾脏病变进一步加剧，导致肾衰竭等严重后果。 一旦得了糖尿病啊，你一定不要忘记，每年呢至少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还有心电图、肾脏以及下肢动脉的检查。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呢，应该及时就医，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通常来说呢，可能就离不开药物的治疗了。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在用药方面是有一些误区的，使得自己的血糖没有办法非常平稳地被控制住，甚至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很多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升高时会坚持服药，而一旦血糖恢复正常，马上就停药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哪些问题呢？
2: 血糖高就吃，血糖一低了就停药，停了药以后呢，血糖又反复又升高了。服药不规律，还有间断服药，造成血糖的来回上下的波动，这种血糖上下的波动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1: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突然停药会导致血糖的反弹，加重对胰岛素细胞的损害，还有可能因此而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以糖尿病患者朋友应该在血糖高的时候便开始服药，那就算血糖恢复正常也不能停药，应该持续用药维持治疗。假如在服药后血糖偏低，应该及时就医，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逐步调整治疗方案。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认为，只要按时按量服药就可以很好地控制血糖，于是呢就忽略了血糖的复查。那么糖尿病患者只吃药而不复查真的可以吗？
2: 如果这个患者光吃药哈，不去做检查，就像这个我们在黑暗的道路中前行，有可能呢这个低血糖药发生了也不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查，你也不知道现在治疗效果怎么样啊，那么也没法调整治疗。
1: 化验血糖一方面可以了解控制病情，同时呢也可以作为选择药物以及调整药量的重要依据。还有随着疗程延长，一些降糖药物的效果也会逐渐降低，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是降糖药物继发性失效。
2: 那有的患者就因为这样的治疗，他可能永远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啊，也可能白用了药，用几年最后还是出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1: 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要按时服药之外，还是应该注意定期复查的，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调整药物，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认为口服药物伤肝伤肾，于是呢会选择注射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但是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吗？
2: 糖尿病患者呢，它是存在很多方面的异常，最大的方面就是胰岛素不足和胰岛素作用不好。如果只用胰岛素，那我们只改善了胰岛素不够的这个问题。但是二型糖尿病其实非常重要的异常是胰岛素作用不好，那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用改善胰岛素作用的一些药物去解决啊。假如我们的治疗当中没有这种治疗呢，可能呢也不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分清病因，根据医生指导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胰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咱们服药一定要记住持之以恒，间断的服药，只吃药不复查等等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呢，不但不能控制住我们的血糖，而且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带来损害。胰岛素啊，虽然它的副作用挺小的，但是呢要记得胰岛素只适用于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患者，不是人人皆宜的，只有根据医生指导合理的用药，才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控制住血糖。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啊，很多人的胃口都跟着变好起来了。原本在夏天很少碰的美食，像什么火锅呀、烧烤啊，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了。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其实随着季节的转换也有相应的自我调节，再加上饮食的变化，很容易会让胃肠闹一点小别扭。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配合季节合理的改善饮食。
2: 天气转凉了，是不是需要多吃些肉来补充能量呢？很多朋友认为应该在这个时节补偿夏天以来肠胃的亏空了。
3: 一方面，经过了夏季的高温以及大量出汗，人体的消化系统功能相对薄弱，进入秋季以后的暴饮暴食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从而发生消化不良。另一方面，如果摄取的能量多余消耗，会转变为脂肪储存起来，从而导致肥胖。尤其没有必要为了应付冬天的寒冷而储备御寒的脂肪。
2: 所以这个时节，咱们最好不要一味地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该荤素搭配，逐渐过渡，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天气干燥容易上火，饮食上有没有忌口呢？干燥的空气啊，容易使我们口干舌燥，咽喉干痒，更加容易引起上火。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调养脾胃和清淡的食物，而尽量少吃辛辣食物，比如说葱、姜、辣椒等。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不容易上火。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帮助消化。当然，预防干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在天气转凉之后，老年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粥汤，这样不仅能够起到养胃的效果，还不容易上火。夏季的瓜果还能随意吃吗？很多朋友对一些夏季的瓜果是情有独钟的，在天凉之后也会经常的吃，而且呢一次还会吃很多。夏季的瓜果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随着天气转凉，如果一次吃下太多这类寒性的瓜果，会使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发寒，很容易伤及我们的肠胃。
3: 秋季是腹泻高发的季节，而生冷的瓜果是导致腹泻常见的原因。此时大量生食瓜果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比如西瓜进入秋季之后要适量少吃一些。
2: 西瓜属寒性水果，有利尿消暑的功效，但是天凉之后再大量的吃西瓜，就容易使我们的脾胃虚寒了。如果不注意，甚至会让我们的肠胃受寒凉刺激，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天凉之后，孩子对于寒性的瓜果一次可千万不要吃得过多，或者最好选用一些适季的水果。
1: 其实啊，随着天气转凉，我们也不必刻意的要补充能量，因为日常的饮食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了。而喜欢辛辣食物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我要提醒您特别要少吃一些辣的食品。还有就是我们应该配合季节适量的选择进食瓜果，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和季节不符的瓜果。最后要提醒所有朋友，天气转凉，天气干燥，及时补水很重要。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入秋以后，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凉，火锅又要在大江南北更加火起来了。您知道，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危害。所以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吃火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吃火锅真的是越烫越好吗？很多朋友觉得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烫字，不烫不鲜。刚上

0: 好的食物一夹起来便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冒汗，才大呼过瘾。但事实上，口腔、食道和胃黏膜的最高耐受温度为50摄氏度，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可高达120度。
1: 如果把刚烫熟的食物马上夹出来就吃，那么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胃肠道系统，比如说口腔啊、食管啊和胃黏膜。那么特别是就是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这样的朋友，如果吃得过烫，还会增加疾病复发的一些几率。
0: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最好把涮好的食物放到碗里晾一晾再吃。涮肉越嫩越好吗？一些朋友为了追求涮肉鲜嫩的口感，往往把肉往锅里稍微的涮一下就吃了，而这恰恰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卫生。
1: 因为很多生肉当中呢都带有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稍微涮烫并不能有效的杀灭这些生物。那么如果这样进食呢，就是细菌和寄生虫可以随着这个食物进入胃肠道，引发胃肠道的感染。
0: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时，为了身体健康，宁可牺牲一些口感，也要把肉类涮熟了再吃。火锅的底汤有营养吗？很多朋友认为火锅的精华都在这汤里，吃完火锅再喝一碗底汤才够滋补。
1: 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反复沸腾的火锅汤中，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已经被破坏。那么由于高温生成的亚硝酸盐增多，溶出的饱和脂肪增多，钠盐也增多，这些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就是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的一个诱因。
0: 所以在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啊，这底汤还是别喝的好。吃火锅有时间限制吗？几个朋友边吃边聊，一顿火锅吃下来，3-4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可我要提醒您啊，咱吃火锅可不宜打持久战，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因为火锅主要是以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为主，为了消化这些食物，胃肠道必须要持续的分泌消化液，那时间久了会导致胃肠消化功能的紊乱，还有可能使得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质、脂肪，引发其他疾病。另外呢，火锅也不宜经常吃，2周1次为适宜。吃火锅时要同时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不容易上火。
2: 要我说啊，咱们吃火锅是宁舍三鲜不求一烫，刚从锅里夹出来的食物最好要晾一晾再吃，肉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了。而久沸的火锅底汤当中有害物质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您可别把这汤当做补汤来喝。最后再叮嘱您一下，多吃火锅很容易上火的，所以荤素搭配才更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1年11月，云南红河州一辆货车发生自燃，熊熊大火将货车包围，浓烟伴着火光冲向天空。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用高压水枪灭火。几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但是货车已经被全部烧毁。
2: 火灾发生的初期，火势比较小，这时候用一个灭火器甚至是一盆水都能够把刚刚形成的火苗扑灭，不至于使得小火酿成大灾，从而避免重大的损失。因此常备和正确使用灭火器尤为重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将随消防官兵走进社区和居民，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手提式灭火器。
3: 师傅，刚才咱们灭了多长时间？
4: 是两分钟了吧？
3: 两分钟，这个火还没有灭。那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刚才您没有灭，是因为您对准的是火焰的上方。我们要把这个对准火焰的根部。
1: 灭火器的使用要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手提式灭火器就是干粉灭火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首先要去掉灭火器手柄上的铅封，拔下保险销。如果是有软管的灭火器，要拔出并握住软管对

0: 对准火焰喷射，要是没带软管，可以直接将喷嘴对准火焰。一只手托住灭火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板，将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左右晃动，来回喷射。
1: 您试一下，我行吗？我没信心。<笑>好吧，来试一下。怎么说的？怎么教您的呀？他说就把这个拿拽开，只要不压着这个柄，完了拽了很容易，完一按这个对着火，就行。挺简单的，我心怎么复杂呢？
2: 灭火器是扑救初期火灾的好帮手。今年5月，江苏连云港市某大学的宿舍楼起火后，两名大学男生拿起走廊上的手提灭火器，迅速扑救，控制了火势的蔓延。
3: 那个被子着了，然后你们拿灭火器扑的，
2: 扑了，扑灭了之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后来又着了。
3: 灭火器扑救的是吧？
2: 就我们俩，
3: 你们俩扑救的，用了几个灭火器啊？
0: 全宿舍楼了，全宿舍楼了都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教过你们灭火器怎么使用啊？
2: 这个没有，
0: 把它拔出来。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平常的检查和保养很重要。首先要到正规的销售点来购买，其次平时也应该注意检查，在使用前要查看灭火器上的压力指示器是否只是在绿色区域。 如果不在该区域，表明灭火器内部气压不足或者气压过高，这样都会影响正常的使用。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以及车辆等重要的地方都要常备灭火器。气压不足或者是气压过高，要及时更换成压力指示在绿色区域的灭火器。灭火器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日光暴晒，以防失效。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 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走了，这真是。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寒冷的天气让电暖气再次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安全合理的使用电暖气是保障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关键。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如何安全使用电暖气。
2: 电暖气怎么摆放都可以吗？我们家中的电暖气啊，一定要直立的摆放使用，而不能倒放或者是斜放，特别是油汀电暖气。因为这类电暖气是发热管对周围的导热油进行加热来放出热量，若倒放或者斜放使用的话，就会造成空烧，把发热管烧坏，从而引发火灾。如果把油汀电暖气用于大房间取暖，应该尽量靠近空气对流的位置。在用于儿童房间的时候，应该设置隔挡措施，以防儿童烫伤。所以电暖气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不当的摆放不但会浪费资源，还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出现漏油、声音异常等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以确保安全。您记住了吗？在电暖气用电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给电暖气通电时，一定要使用三孔插座，不能随意换用没有地线的两孔插座，因为电暖气是耗电功率比较大的电器，容易在电暖气表面形成静电，一旦静电不能释放出去，容易造成触电。而三孔插座都接有地线，会随时把静电导入大地，不会出现静电伤人的意外。另外，电暖气不要与电焊机、冲击钻等容易使电流发生骤变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插座，这样容易损坏电暖气。需要注意的是，当电暖气刚连接电源的时候啊，应该先开最小档进行预热。如果一下开到最大档的话，过强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会对机体造成损伤。在不用的时候，应该先关闭机体上的功率开关，再拔掉电源。您记住了吗？很多朋友在冬天会用电暖气来烘干衣物，那么电暖气可以对衣物进行烘干吗？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上进行烘干，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电暖气本身表面温度很高，如果用衣物遮挡在电暖气上，会阻挡热量的散发，有可能导致电暖气壳体内部导热元件的损坏，高温的聚集还容易烤焦衣物，引起火灾。所以不要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的表面，用电暖气的热量来烘干衣服。您记住了吗？电暖气会让室内变得干燥吗？电暖气在提升温度的同时，也会蒸发掉室内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下降。所以在我们使用电暖气取暖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室内湿度，更要积极采取保湿的措施，比如增加加湿器，保持人体的湿度，多喝水，涂润肤露等等。我们的皮肤在冬天保湿能力会有所下降，所以很容易因此而出现干燥瘙痒的情况。如果遇到由于皮肤干燥引发的过敏、皮疹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停止使用电暖气。您记住了吗？
1: 我们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直立摆放，不能倾斜和倒放。三孔插座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不要随意更换成两孔插座。还有就是电暖气刚刚连接电源时，我们先应该开一个小档进行预热，以免过强的电流对于机体可能会造成损伤。还有，我们不要在电暖气上烘干衣服，使用电暖气的过程当中，室内会相对干燥一些，注意保湿，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2: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1: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3: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2: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2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水，在不停地加热。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和电线。
3: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1: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

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隐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2: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1: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2: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3: 这是你的吗？
4: 对，这是我的。
3: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4: 有时候那么充电。
3: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5: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2: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6: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2: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1: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

0: 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1: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2: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疏散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1: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2: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燃，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1: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2: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然后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1: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2: 按照这个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0: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

0: 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
1: 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2: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
0: 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 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 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 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

0: 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

0: 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0: 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1: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近日
0: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万个 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姜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斤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3秒。
3: 游泳赛场，小江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4: 世纪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三大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 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比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5: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长球，哇，变成直线的擦边。
4: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比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
7: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3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 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 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

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

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

英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南，演播叶欣、周铁。
1: 第九集，西斯的期望和秘密。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

0: 吧。走进卖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1: 就在金珍入学斯坦福大学指日可待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却永远把她留在了祖国。

0: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这场几乎把真谛害死的病是肾炎。在他发病之初，医生就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说他至多还能活半年。在这半年里，死亡确实日夜陪伴着他，眼看着一个奇瘦之人蹭蹭蹭地长成了一个大胖子，然而体重却没有增加，只在减少，是虚胖。肾炎把真谛的身体当作了一块发糕，不停地发酵，不停地膨胀。有一段时间，真谛的身体比棉花还要蓬松软弱，似乎手指头一戳就要破。医生说真谛没死真是个奇迹，但其实跟死过一回没什么两样。将近两年的时间，医院成了他的家，食盐成了他的毒药，死亡成了他的学业，去斯坦福的路资成了他医药费的一部分，而斯坦福的奖学金、文凭、学位、前途早就成了他遥远又遥远的梦。这件由西斯努力促成的本来将改变他命运的大好事，现在看来只是西伊斯平静了人们对他的不良猜测。荣先生说，西伊斯的秘密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又肯定地洞察了真谛罕见的数学天分。也许他从真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他爱真谛，就像在爱自己的过去一样的无私，一样的赤诚，一样的认真。
1: 当然，如果说西伊斯对金针确有什么不公的话，那是后来的事了，是关于数学棋的事。这棋后来在欧洲包括美国的数学界影响很大，成了很多数学家风靡的游戏。但棋名已经不叫数学棋，而是以西伊斯的名字命名的，叫西伊斯棋。有人甚至把它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冯·诺依曼创建的博弈论相提并论，认为诺依曼的零和二人博弈理论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发现，西伊斯棋是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两大发现都没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但是理论上的价值是至高的。有人肯定地指出，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菲尔茨奖得主，西伊斯曾经是数学界的骄傲，但是自从到南方大学之后，他对数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贡献了。西伊斯棋是他唯一的建树，也是他后来大半辈子唯一迷人的光彩。然而，西伊斯棋最早叫数学棋，是西伊斯和金针两个人发明的。金针至少有10%的发明权，但是西伊斯通过对他的改名换姓，把金针的这部分权利占为己有了。这可以说是西伊斯对金针的不公，也可以说是西伊斯对金针曾经赤诚相爱而索取的回报。

只消失了当年的笛声。通往回忆和梦想的小桥，在一片洁白里中断，却更是妩媚迷人。在感情被折断的地方，回响着思念的足音，悠远而且轻盈。

0: 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从昨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开始倾盆而下，然后就一直下个不停。豆大的雨点落在了瓦砾上，发出时而啪啪啪，时而哒哒哒的声响，感觉是屋子在急雨中像条白脚虫一样的在夺命狂奔。声音变化是因为风的原因，风起时就变得啪啪啪的，同时还有窗棂即将散架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小李李一夜都没有合眼，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让他感到了头疼，眼睛也酸涩的发胀。他一边黑暗地听着不休的雨声和风声，一边明白地想着，房子和自己都已经老了。天快亮的时候，他睡着了，不过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么吵醒的。老夫人说是汽车的声音。啊，汽车好像在楼下停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又走了。老夫人说，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着的，但是小黎黎还是又躺了一会儿，直到天明的时候才像一个老人一样起了床，摸摸索索的，动作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像一个影子。起床后，小黎黎连卫生间都没有去一下，径直地朝楼下走去。老夫人问她下楼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明明地往下走，到了楼下又莫名地去开门。门有两扇，一扇是往里开的，另一扇是纱门，朝外面开的，但是纱门似乎被门外的什么给挡住了，只能开一个小缝。已经开始入夏了，所以纱门开始启用，所以纱门上就已经挂上了一块布帘子，高度刚好是挡入视线的。老人看不到什么抵挡了门，只好侧起身子从门缝里去看，只见两只大纸箱几乎把门庭给占了，里面的一只抵住了门，外面的一只已经被风雨淋湿了。老人想把外面那只挪个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纹丝不动，便又回进屋里找了块油布把它盖好。完了，他才发现里面那只箱子的顶上压着一封信，用平时他们用来顶门的青石条压着的。老人取了信看，结果是西伊斯留下的。西伊斯这样写道：
1: 亲爱的校长先生，我走了，不想惊动任何人，流言作别，请谅解。主要是关于金针的有些想法，有点不说不快的，就说了吧。首先是祝愿他早日康复，其次，我希望您能对他的未来做出正确的安排。以金针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

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是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也许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际而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有人会推着你走，还会给你各种世俗的诱惑和满足。这坏事是，等你大功告成后，你无法以个人的意愿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于世，也可能流祸于世。是祸是福，你无法寄望，只能冷眼旁观。如果您决定让他在应用科学领域里一试的话，我倒有个课题，就是探寻人脑内部结构的奥秘。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就是人脑的再造，是人脑的一部分，神机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制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会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这代人对战争的印象已经够深的了，不到半个世纪便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我有种预感，已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我们还将再目睹一次。多么不幸啊，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它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鸣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所以，我想，如果科学能造出人造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无血肉之人，让他们来替代我们去干那些非人之事，想必人类没有谁会反对的。就是说，这门科学一旦问世，其应用价值将是无限巨大而又深远的。然而，现在第一步必须把人脑的奥秘破解了。唯有如此，造人造大脑，进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开。我曾决计用我尚有的半辈子来赌一赌破解人脑奥秘科学，殊不知赌局刚摆开就不得不放弃了。我不是由于困难和害怕放弃的，为什么放弃，这是我的秘密。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的犹太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如果您对此有尝试的兴趣，这就是我的目的了。然而我要提醒您，没有金针您成功不了的。我是说，如果金针无法逃脱死于顽症的下场，您也就死了心，别去碰它，因为这不是您的年龄碰得了的。而有了金针，也许您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奥秘，人脑的奥秘。相信我，金针着实是人中解此奥秘的最理想人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是上帝约定的。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针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针这么做，那么就把它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
也算是我在贵校驻足了12年的见证和纪念。祝金珍早日康复，林希思。

小黎黎坐在纸箱上，一口气阅读完了信件。小黎黎的目光痴迷地散落在空虚中，过了好久她才醒悟过来，然后对着漫漫的风雨突兀地道了一句：西斯，你走好，一路平安啊。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0: 西伊兹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西伊兹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的面前，尤其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到，堆满了他的书案。但是人们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据说这跟西伊兹的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着万贯家产，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的这门阳亲他是一百个不同意的，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位老人有点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家大业大，难免在乡里积下怨愤。加上日伪时期，他还在县政府担任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为此，西伊兹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小黎黎和荣先生，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西伊兹的心。
1: 荣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上忙。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任何人都救不了他。像他这样有名分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西伊兹最后居然通过美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就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当时美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那是太难。

据说，美国曾经专门为此事派出外交官来到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事情最后惊动了周恩来总理。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希伊斯的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美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当然，老乡绅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 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希伊斯之愿，美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为什么要对希伊斯这么好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世界著名数学家？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呢？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